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职场人都渴望缓解情绪，滋养心灵，但是呢，一种号称能够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的服务在网络平台升温了。然而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啊、冥想啊这些词儿，你会看到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等各类
2: 怎么这么玄乎
1: 玄虚说辞，洗脑式营销令人眼花缭乱。
2: 据报道呢，目前疗愈市场上存在大量无资质、无培训、无备案的机构和从业者，一些商家呢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来吸引消费者进入到私

0: 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
1: 心灵需要抚慰，但不能放任一些机构打着心理疗愈的幌子玩欺诈。要知道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中根本就没有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多个领域，但不少所谓的大师都是野路子，甚至是批量生产的速成品。这些所谓的大师们主打的就是能忽悠。
0: 混乱的收费呢，更是心理疗愈的一大槽点。由于缺少清晰的分类、明确的标准，疗愈方式和价格体系五花八门，有的直接标注天价，有的追求薄利多销，更有甚者呢，连环设局，步步为营，令人不经意间就坠入其中。那至于疗愈效果啊，堪称玄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更像是一种莫须有的心理暗示。
1: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消费者的心灵不但没有被疗愈，反而遭受了更大的创伤，消费纠纷与日俱增。尴尬的是，标准缺失，监管缺位，模糊的规则，对消费者来讲，这维权太难了。对于不少不良商家，反而成了他们的防弹衣。呼吁有关部门完善心理疗愈的监督管理体系。
0: 其实呢，我国的心理援助工作啊，也在一直发力。比如说，有心理困扰、情绪问题，想咨询心理健康知识，就可以拨打12356啊，这串没有四的号码啊，又被称为没事热线。是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电话的号码，希望这个没事热线啊，可以帮助更多人解开自己的心事。
2: 12356，缺这个中间缺四，叫没事热线，这个挺好记的啊。其实生活当中呢，谁都有这个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老话说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说明困难呢会经常出现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常态。我们要有勇于克服困难的这种信心，之后获得战胜困难的体验和快乐。特意请教了一下 AI， 找到了答案是呢，轻度情绪靠自我消化，压力过载，持续内耗，陷入困境的时候向外求助。那向外求助呢，可以是12356，也可以是正规的医院的心理医生。那收费很高，明显感觉不靠谱的疗愈师呢，还是尽量不要考虑了。
1: 是的，现在是夏天啊，有一些网友发帖说，相比往年，今年这个蝉鸣声特别响。对此专家说了，这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是关键因素之一。持续的高温天气就像给雄蝉们打了兴奋剂，这个温度越高啊，他们为了求偶，这叫得越频繁，而且还越响亮。
0: 是的，那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声在峰值时能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有人甚至因此听力受损。最近孙先生突然发现耳朵闷闷的，对声音刺激不太有反应，于是呢就就医治疗。孙先生呢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判断大概是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
1: 这个孙先生在的小区呢，绿化挺好的，每天晚上是蝉鸣此起彼伏。晚上听着蝉鸣声的孙先生睡眠质量变差，多方因素叠加造成出现耳聋的症状。那么医生也介绍，每年夏天啊，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
0: 医生提醒说呢，蝉鸣本质是高频噪声啊，长时间暴露极易损伤内耳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到不可逆的阶段，终身无法复原。那这个短时的高分贝的蝉鸣啊，只会造成毛细胞水肿，及时干预可以恢复，常年刺激就会造成毛细胞坏死，只能靠助听器来改善。
1: 怎么做好防护呢？医生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蝉鸣最强，应当减少在密林的长时间停留啊，如果林间久待，可以戴隔音耳塞，出现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应当立刻离开噪声。如果症状3天没有缓解，要及时做听力的检测。儿童、听力偏弱人群要注意重点防护。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了9部分22条措施。那么这也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之后，四部门首次就金融机构治理出台的系统性专项文件。那么文件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0: 加强和改进股东治理是重中之重，准入端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穿透识别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严防虚假出资、循环注资、抽逃资本。那行为端呢，严禁滥用股东权利、违规干预经营和利益输送，建立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和风险。

0: 责任事后追偿机制。那监管上坚持风险导向，分级分类，避免一刀切，统一数据标准，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1: 是的，文件还要求严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融资担保、违规转移资产等行为，对重大问题依法依规终身问责，严把董事高管准入关口，严防违规人员带病流动，坚持风普通查同志，严肃查处，靠金融吃金融，靠监管吃监管，引导机构开展长周期考核，落实绩效的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
2: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穿透式监管将推动监管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管控，从源头封堵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制度漏洞，终身问责配合严把准入，将倒逼从业者把职业声誉置于首位。未来金融业竞争将从拼规模、拼速度、拼份额，全面转向讲质量、讲合规、讲法治。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呢，公司治理水平将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软实力，治理能力的提升会放大机构竞争差异，重塑差异化竞争格局。
1: 再来说说奶茶 DIY， 最近刷爆了这个社交平台啊，多家新茶饮上线了饮品 DIY 功能，哎，口味随心配，杯贴自己画，名字随便起，相关话题突破了破亿的这个播放啊。那么第三方机构也是测算各类原料组合可能形成超10000种茶饮，甚至说在小红书上配方攻略层出不穷啊。
0: 那这股热潮催生出了二手平台的带化产业链，闲鱼上带化杯贴服务价格在5到50元之间，50元高价多见于霸王茶姬手绘杯贴，喜茶 DIY 带化呢集中在5到25元，标价1元打包全套主题杯贴的商家已经超过这个2000单。
1: 嗯，
0: 带上传服务收费是5元，已售超过1700单，单靠这一项至少可以获得8500块钱的副业收入。
1: 不过呀，热度难转化为营收。记者实测 DIY 饮品价格20到27块钱，仍处在喜茶常规客单价的范围，定制化并未提升客单价。完成一个 DIY 呢，你还得耗时15到30分钟，它给拉长了这个出餐时间。
0: 嗯，
1: 门店高峰期订单处理能力反而受限了，个性命名和手绘需要人工审核，上传图片后要等1到3天才能生成杯贴。
2: 业内人士认为呢，个性化与规模化存在天然的矛盾，用户共创式的营销大多只是一阵风，很难沉淀为持久的品牌资产。一张50元的手绘杯贴可以短期制造流量噱头，但是撑不起品牌长久的生命力。潮水退去，最终活下来的永远是吃透日常高频需求、稳住产品品质、平衡成本与规模的硬核玩家。
1: 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花茶和再制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在一起咱们聊聊茶的事儿。
0: 说到茶哈，茶叶铺门前呢会挂着四个牌子，这四个牌子各写着普洱、大方、龙井、香片。
1: 对，
0: 今儿啊我们就要说说这个香片。既然说到这四个牌子了，肖老师就得捎带手的把那仨也顺便说一句，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大方是什么。
1: 你看刚才主持人说过去啊老茶叶铺还真就是这样，龙井、大方、香片、普洱，都是那个一个方的，但是吊着角那么挂起来，写着这个几个字。龙井茶咱们知道是吧？西湖龙井是很有名的绿茶品种。大方呢，大方也是作为一类绿茶的代表。过去呢是就是歙县那一带产的绿茶啊，叫大方茶。后来呢就作为啊安徽绿茶的代表。龙井呢作为浙江绿茶的代表。咱们知道。

0: 浙江、安徽、江苏这个三角地区是中国绿茶的黄金三角，就金三角。
1: 嗯，
0: 啊，以后有机会咱们还要讲这个绿茶金三角。好，那个绿茶有龙井，有大方。香片是什么呢？香片就是茉莉花茶。
1: 嗯，
0: 普洱呢？普洱属于黑茶的一种，是吧？过去呢，喝黑茶没有这词儿。另外呢，其他的那个品种呢也不熟，就熟悉这个普洱。那普洱呢，就作为黑茶类的这个茶叶的一个代表。
1: 嗯，其实这也是茶叶铺在标榜自己，我有这些茶类哈，您可以选，
0: 很全。
1: 嗯，
0: 哎，
1: 普洱您可以不买，但我这儿不能没有。
0: 是，过去买卖就这样，许我许您不买，不许我不备
1: 啊，
0: 哎，不能让人给买短了，
1: 是吧？我想要普洱，结果我们这儿没有，这就不太合适哈。
0: 是，
1: 嗯，那今儿呢，我们是要着重的说一说这个香片，我们就说到这个茶叶的分类了哈，是分为原生茶和再制茶。像我们喝的这个绿茶呀，包括红茶都是原生茶。
0: 对。
1: 但是这个茉莉花茶，它就属于再制茶中的一种了。
0: 对。
1: 嗯。
0: 你看刚才咱们说，原生茶以前呢分的没有这么细，以前就是按呢茶叶的商品状态分的。现在呢以茶的原生状态来分。嗯，比如说按颜色说啊，你就记着颜色，绿、白、黄、红、黑、青。那么这分别代表六大类原茶，花茶呢，是一个种类名称。实际上它不是仅仅茉莉花茶，包括什么珠兰花、玉兰花啊，还有其他的玫瑰花，
1: 嗯
0: 啊，只要是经过这些花熏制的啊，也叫印制的，那么这些统称为叫花茶。
1: 哦，肖老师提到一个名词叫印制哈，可能这个字呢大家比较陌生，上面呢是一个血宝盖，下面放一个声音的音。
0: 对
1: 啊，印制，这是在再生茶也就是花茶制作过程中的一个名词哈，它是什么意思呢？
0: 咱们俗话就是熏。
1: 嗯
0: 啊，就是拿茉莉花去熏这茶叶，
1: 让这个茶叶沾染上茉莉花的这个香味儿。
0: 对，它怎么熏的这也挺有意思，先把这茶叶加热，在大锅里炒，炒炒炒，炒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使它呀逐渐干燥这过程，
1: 脱水，
0: 温度不要太高，还没有到脱水的程度，
1: 嗯，
0: 逐渐失去水分，就让它逐渐干燥。咱们以前说过，茶叶的这平均的含水量，在平常情况下，商品茶应该在10%到11%左右，
1: 哦，
0: 哎，有的茶呢大概到8%，你要低于8%，这茶就非常容易碎。而且你摇起来，你会听见哗啦哗啦这响声，
1: 嗯，
0: 这茶就不能喝了，
1: 到这程度
0: 太干了。它在干的过程中，不仅失去水分，它的其他香味物质啊，也都随着
1: 芬芳类的物质
0: 都挥发，都没了。但是不能超过14%，超14%茶长毛，
1: 哦，湿度太大了。
0: 对，那么在熏制也就印制的过程中，这茶不能一开始就达到刚才咱们说那11%这个含水量，它开始含水量是要高的。在炒的过程加热这过程中啊，逐渐失去一部分水分，失去完水分，咱们说土灶的印制方法啊，给它搁一大笸箩里头，搁一层茶叶撒一层茉莉花，搁一层茶叶撒一层茉莉花
1: 啊，
0: 哎，然后拿棉被给它盖起来，
1: 让它完全的融合哈。
0: 对，趁着热，热茶叶碰了这个茉莉花，水给吸收到茶叶里来
1: 啊，
0: 然后你再一看啊。在拌一拌这个过程中，搅拌过程中，你发给吸收到茶叶里来。
1: 嗯，
0: 然后你再一看啊，在拌一拌这个过程中，搅拌过程中，你发现这个茉莉花啊也干了，甚至有点发碎了。你在它完全破碎之前，赶紧的给它捞出来，给它清出来，那过筛。
1: 嗯，
0: 过筛呢就把这个茉莉花啊给留到筛面上，这茶叶就漏到筛下边去，然后再炒制加热，然后。就按照刚才的方法叫如法炮制，再来一遍，一层茶叶一层茉莉花，一层茶叶一层茉莉花，再怎么一般都是三层到四层，四层茶叶三层茉莉花，是吧，给它形成差不多一寸多厚这么一个厚度，再盖上被子，再印制一遍，然后再经过如此这番，经过一共大约3到4遍，甚至有的精细的要到5遍印制，这个再最后再筛一遍，把碎茶、把茉莉花的那花梗、花瓣给它筛下去。当然，它不可避免还要保留一些茉莉花，
1: 是吧？
0: 都弄好了之后呢，哎，就再给它装到相应的包装里边，咱们这茶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1: 哦，
0: 哎，在这印制过程中啊，它有很多注意的事项。 最简单的，在印制车间周围你不能有污染。
1: 嗯，
0: 参与这个制茶的人有几不许？
1: 有什么不许啊？
0: 不能抽烟。
1: 嗯，
0: 不能喝酒。
1: 嗯，
0: 哎，不能佩戴带有异味的，比如包括说我这我喜欢那个香水，我在过程中我喷点香水上班去了，不行。简单的说吧，就是一切有可能引起串味的，因为茶叶这东西非常容易串味。
1: 嗯，
0: 尤其是热茶叶，周围有点什么杂味就会被它吸收进去，这一吸收进去你再把它拿出来啊，对不起，不可能，
1: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吸收了就是吸收了。
0: 所以你看咱们保存这茶叶为什么说要在密封的罐里头，并且您不要放到什么柜橱里头啊，或者放到什么箱子里头啊，特别什么像樟木箱子这类松木的千万别弄，
1: 出来就是樟木箱型的，
0: 对，
1: 樟脑箱型的
0: 也不能跟您的烟酒放在一个柜子里头。
1: 嗯，对，
0: 哎，茶叶最容易串味。
1: 嗯，
0: 特别是这花茶，花茶只要一串味儿，你就喝什么不就都不对劲儿了，
1: 感觉就是不对。
0: 对，所以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花茶虽然啊，你看着这么简单，就是把花瓣往里撒，实际上讲究还真挺多的。
1: 嗯，
0: 包括它那扁螺啊，就是它都有，这一定时间它都得清洗、
1: 清洗、风干、
0: 哎、
1: 是吧？
0: 对，特别讲究。清洗有俩目的，一个是清除异味，再一个防止杂菌污染。
1: 哦，
0: 哎。因为它在过程中它俩有那个鲜花啊，有水气儿，不可避免的可能有杂菌。
1: 嗯，
0: 这杂菌将来如果进入这茶叶里边，它可能说长毛啊什么的，发霉啊，这你茶叶完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啊，这刚才咱们说了，经过这么复杂的程序就把这花茶哎给它印制出来了。印制好的花茶你看吧，一个是啊茶型啊比较统一，比较完整。
1: 嗯，
0: 虽然经过折腾这么几次是吧，但是它最后它有几道不断的筛，把那碎茶筛下去了。为什么你看过去说有吃有喝这沫儿的
1: 高沫儿的呀，
0: 高沫儿
1: 那茶沫儿也没浪费、
0: 这茶沫儿哪儿来的呀？不光是说这茶叶铺它那个货底子，其中重要的就是它在印制这花茶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
1: 筛下来那些下脚料，
0: 对，它一遍一遍过筛，过四五遍筛是吧，它就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一些下脚料。
1: 嗯，
0: 越往后这下脚料它越细碎，因为那茶叶越干、
1: 嗯，
0: 并且呢，它这个筛子眼儿也越细，
1: 嗯，
0: 一开始呢，那个茶呀，它还含水量比较大，它不爱碎，
1: 嗯，
0: 到后来含水量小了，你再老这么折腾它，它容易碎，所以这时候产生的这个下脚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这个高沫儿，
1: 高沫儿哈，
0: 高沫儿呢、有个漂亮的说法叫满天星，
1: 对，
0: 也叫一碗香。
1: 第二碗就没色
0: 儿了，
1: 对啊，
0: 很便宜，比高沫还差的叫什么呀？叫茶土。
1: 茶土哈，
0: 哎，茶土就是在加工过程中就不分种类了、
1: 嗯，
0: 就最后他把这个案子上的地下夸夸一扫一归拢。当然叫茶土，并不都是尘土，
1: 嗯，
0: 它还包括相当多的茶叶沫儿，可是这些就上不了档次了，
1: 嗯，
0: 就非常便宜了。
1: 喝高沫不露怯，
0: 小露怯，
1: 小露怯。
0: 喝高沫您配烧饼不露怯
1: 啊，
0: 对。但是您要在请客场合喝这高沫就差点
1: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这个茉莉花茶的整个的印制过程哈，这个印是它的一种工艺，血宝盖，
2: 对，
1: 下面放一个这个声音的音哈。
2: 是。
1: 那在过去茶叶铺卖这个香片的时候哈，它往往旁边还会摆着鲜的茉莉花。
2: 对。
1: 这茉莉花是干嘛的呀？
2: 这茉莉花啊，招人的。什么叫招人呢？就是说啊，如果说比如说啊，米夏，你今天这个到那儿买茶叶了，过去很少成斤买的，是吧？买二两，最多买半斤。那么在包包之前腰好了，是吧？包包之前，这个伙计会打开那个盖儿，啊，就是他一小罐放着这茶叶嘛，这小罐是一玻璃罐，你外边看得见，拿出这么几腿鲜的茉莉花，然后哎，故意当着你面把那个那一碾给那茉莉花给放进去。放进去让你看着，哎呦，我这鲜茉莉花放进去了。
1: 嗯，
2: 这样呢再打包。这茉莉花啊，它不仅这个起到就是说，一种这个鲜味，这个起到这么一种作用，增香的功能，同时对你心里也是一个安慰，
1: 对，
2: 是吧？你看我看见茉莉花了，说你熏印制了几道，我没看见，
1: 对，
2: 哎，但是你当着我面割几腿茉莉，这我看见了，
1: 就是我心里感受非常好。
2: 对，所以你看商家他很会搞这心理战。这是你当你面买的，还有一些呢，这个比较老的那些客户是吧？比如说这次你买了半斤，喝了差不多二三两，这个还没喝完，可是这茶呢，您觉得不太香了。往往有时候就是什么呢？拿着那茶叶罐啊，又到人那茶叶铺去了，说掌柜的，跟您寻几腿茉莉花。
1: 跟您寻几腿茉莉花哈？
2: 对，寻就是什么呢？跟您这淘几腿或者。

0: 说白就是要几坨啊，不是借，有借有还，这心没还，就是跟你要点。你比如说家里吃饺子没醋了，就跟人说小二上那那个西屋王大妈那儿寻点醋来，就是这要，
1: 就是要点醋。嗯，
0: 这茉莉花也是这样，是吧？这个常去的那伙计也认呢。另外有的时候是不是本家这茶叶，他能看出来，
1: 他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哎、对。即使往往你不是这个，他给你朵茉莉花算什么呀？
1: 就是
0: 他拉主顾嘛，还当着你面，哎，他一还给你搁几坨。
1: 嗯，
0: 甚至啊，我都看见过那个端着那个茶壶就去了。
1: 您就给我放在茶壶里。
0: 对对对，
1: 他肯定也得给。
0: 说我们太太说了，您这跟您这寻几朵茉莉花，
1: 嗯，
0: 他端着茶壶就去了，表示我不是撒谎，我确实拿着茶壶呢。
1: 嗯、对，
0: 是吧？
1: 而且肖老师说，过去茶叶铺哈做的是上午的生意。
0: 对。
1: 所以这寻这茉莉花可能下午去更合适，
0: 更合适。
1: 嗯，
0: 聪明的人呢，就是晚不晌，就是茶叶铺要关门没关门，哎，茶叶铺啊没有经营到晚上八九点的，没有。
1: 嗯，
0: 一个是他不那点灯熬油，再一个那段时间买茶叶的人很少很少，晚上就都奔家了，
1: 哦、
0: 是吧？吃饭去了。
1: 嗯，
0: 他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夜生活，所以这茶叶铺呢，一般就是多半天的买卖。是吧？到下午的时候，这茶叶没人买了，它这个相应的来说，这茉莉花啊也就往外舍了。
1: 对呀、
0: 啊，所以你这会儿去呢，如果你上午给你三坨五坨，这会儿给你十坨八坨了，甚至剩差不多，对，报园都给你吧，这都有可能。所以专门有这个趁着这机会去那个什么，就跟商店、商场、超市打折似的，
1: 嗯、
0: 过了几点打折了，上那儿去寻几朵茉莉花了。
1: 嗯，对于商家来说也是惠而不费的事儿，
0: 是
1: 拉你一个主顾哈，然后给的也比较多。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茉莉花啊，在这儿有，但是这茶叶铺它没有别的花儿
1: 哦，
0: 你看很怪，
1: 只有茉莉花。
0: 啊、过去这个买卖间儿，往往它到冬天也好，它或者夏天也好，它种花儿，
1: 嗯，
0: 甭管是带香味儿的什么晚香玉啊啊，或者说什么那个百日红啊，就是各种花儿它都有，唯独这茶叶铺不弄别的花儿，你说为什么？
1: 它、嗯、也是怕串了味儿，
0: 串味儿。
1: 嗯，
0: 一个是什么？你比如你这儿弄一盆桂花。你到这净闻着桂花味儿了，你这茶叶香你闻不出来了，是吧？
1: 啊、哦，香片的香你闻不出来了。
0: 再有呢，它串味儿、
1: 嗯，
0: 你时间长了以后，你这好家伙，那茉莉花茶变成桂花花茶。当然有桂花花茶的品种，可是这你这卖的不是这个品种啊。
1: 嗯、
0: 哦，所以呢，你看茶叶铺挺有讲究的，它不养乱七八糟花、
1: 嗯，
0: 最多啊，它到冬天养两盆水仙搁窗根底，
1: 没什么味儿。
0: 哎，对，
1: 嗯，
0: 它不靠这花招人。它就是这个搁这个茉莉花也是现成的花儿、
1: 嗯、
0: 而不是成棵的那种树。
1: 哦，
0: 后来呢有的那个店家呢他弄一两盆那个茉莉跟那儿然后你要的他现给你摘。
1: 这就更新鲜了。
0: 对。
1: 嗯、
0: 哦。但这个毕竟一颗一盆茉莉没有几颗
1: 嗯
0: 是吧，摘不了摘不了几坨，它就象征性的一种点缀、哦。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喝茉莉花茶不仅仅是一个爱好，还包括一种情绪在里边。
1: 对，说到茉莉花哈，
0: 嗯，
1: 那我们用来印制茉莉花茶的这个花来自哪儿呢？
0: 有两种产地，一种产地啊，就是直接由外地运来成品的这个茉莉花茶，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外地运来半成品进行二次再加工。从中国咱们全国范围来讲啊，可能你都想不到，一半以上产量的这个花茶来自广西。一个小县城叫横县，
1: 这地儿就盛产茉莉花。
0: 横县盛产茉莉花和茉莉花茶
1: 啊，这是茉莉花之乡，茉莉花茶之乡、啊。
0: 横竖的横
1: 啊，
0: 哎，那个地方啊，这也是由于这个后来工业化加工，这个由手工业向工业化转化的过程中，他们发挥的地域优势。
1: 嗯，
0: 当地呢盛产茉莉花，又有那加工茉莉花茶的这个经验。和设备，所以它逐渐呢在当地就形成啊中国规模最大的这个盛产茉莉花的这个地方。它那花呢花腿比较大，花型呢也比较厚，
1: 壮实，
0: 也偏厚，花呢花蜜就是说香味也更浓一些，
1: 嗯，
0: 所以那地方加工出的茶叶也更好，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咱们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那都是这个当地横县广西横县当地生产的。咱们说到这个花茶，花茶的茶坯子并不是花茶。
1: 对，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误区啊，嗯、就是花茶是绿茶是红茶，就是没有熏制之前这个茶是什么茶呀？
0: 应该说主要的90%以上都是绿茶。
1: 嗯，
0: 但是这绿茶是 相对来说叶片比较大，起码是中等的。但是花茶现在作为中档的茶，大部分还是叶儿比较大。
1: 嗯，
0: 它在加工过程中要切一下。
1: 对，
0: 所以你看，往往这个花茶沏出来啊，它边缘很整齐，
1: 嗯，
0: 有刀切的这痕迹，是吧？在加工好这花茶之后，它还有一道工序叫拼配。
1: 哦，
0: 在拼配过程中，它要加其他不同的茶叶，
1: 除了绿茶之外，还加别的，
0: 要加红茶。要调这颜色，如果完全是绿茶，
1: 嗯、
0: 你觉得这像剩茶根儿、
1: 嗯，
0: 是不是剩下的？所以它适量加红茶，还有的呢，还要加其他的花茶、
1: 哦、
0: 啊，比如说它有的在熏的过程中，为了省这茉莉花的钱，它要先用玉兰花熏一遍，为了省钱，因为玉兰花便宜，玉兰花多好种啊，
1: 对，
0: 花腿多大呀？那么有的那个它，比如低档的茶，它可能就适当跟你拼配一些玉兰花茶，高档最高档的茶是不用玉兰打底儿的。完全是用茉莉打底儿、
1: 嗯，
0: 那个茶叶就比较好、
1: 哦、
0: 就是所谓的小叶花茶。
1: 嗯，
0: 另外咱们除了咱们常见说的这些花茶之外，还有一些啊用绿茶的名茶在经过印制熏制的。你比如说我就喝过叫什么叫茉莉龙井。
1: 哦，这高端哈。
0: 哎，实际上它也不是当年的茶、
1: 嗯、
0: 这东西没有是当年茶，都是剩茶。头年的茶卖剩了怎么办？第二年哎得了，我给它熏一下，
1: 哦，
0: 又当这个茉莉花卖。还有什么茉莉东风豪、茉莉雀舌豪，这都是非常精细的小茶叶。
1: 嗯，
0: 我甚至喝过茉莉信阳毛尖。
1: 哦，茉莉的信阳毛尖、
0: 哎、
1: 哈，
0: 茉莉花要熏一下，它就作为一个新品种。但是这些总体来讲都不成功。
1: 嗯，
0: 因为它既没有花茶那种浓郁的香味，又失去了原来绿茶的那种
1: 清
0: 香。
1: 清新啊，
0: 这是两个茶那个特点都没有拢住，
1: 就这种组合还是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也有道理哈。
0: 对，都被淘汰。
1: 嗯，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8%。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一个手机控，自从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呢，微信变成了我身边不可或缺的一个交流工具啊。那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和体验之后呢，在这里想给微信提一个小小的建议，那就是我正式建议腾讯公司可以为微信推出一个绑定情侣的功能啊。如果和你绑定的那一位和别人聊天的频率远大于和你聊天的频率，连续7天，你就会获得一个绿色的标志。如果超过30天还是如此的话，那你的标志就会立刻升级为一片大草原。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自从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啊，就我个人的观察，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情况，那就是目前经常用微信的这些当代人啊，他们基本上都存在一个特点，那就是语言比较匮乏，不发表情聊不起天来了。全社会从小学生到中老年，一个一个的都在那儿攒表情包呢，还渐渐形成了一个鄙视链条。而在这个鄙视链最低端的是那些表情包少的可怜的人，而他们这帮人呢，也有一个统一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在发表情的时候要连按3下，用以表达自己的真诚和发自肺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1: 总有那么个地方啊，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
2: 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 总有这么一个人，他曾经对你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对不起。
2: 总有这么一段回忆在生活中远去，却一直住在我们心里。
1: 在我们匆匆的岁月里，总有那么一个位置啊，是永远无人可代替。
2: 此时此刻，也许会有个人听过一段故事之后微笑着忙来忙去，
1: 他知道有些故事啊会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2: 而有些故事的结尾叫
1: 未完待续。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想当年乔布斯还活着的时候，有这么一天，乔布斯就在办公室里头狂砸桌子，声嘶力竭的怒吼，这个屏不行，亮度不够啊，你给我用最新的材料再提升亮度10%。
2: 匠心独具，
1: 工程师当时都傻了，
5: 那再提升亮度就要用最高级的屏了，那屏幕成本就要从20美金增长到30美金了。
1: 听了工程师的话，乔布斯完全不以为然。啊 ，OK， 没问题啊，就是他了。哎，你等会儿，哎，厚度现在是多少？是9.8毫米啊。哎，我给你们3个月的时间啊，再给我做薄0.5毫米。
5: 半年之后，手机研发成功，投入市场，在中关村柜台上，顾客是这么要求的。
1: 我说老板呢，给我这手机贴个50块钱的膜呗。老板赶紧跟这顾客解释，
5: 我跟你说啊，这贴完膜屏幕亮度就降低20%了
1: 啊。没事儿啊。对了，老板呢，你再给我这手机配个壳呗。
5: 哎呀，那要配了壳，手机就又厚了3毫米啊。
1: 没事儿。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本人大龄剩女一枚，还和我老妈住一块呢。我最近闲着没事儿，我就翻了翻我妈最近一段时间在朋友圈里的分享， 然后我就深切地感受

0: 注到我老妈对各种微信养生账号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以下是我妈分享的微信公众号上的养生文章。文章一，每天八杯水，原来要这样喝才健康哦。文章二，每天八杯水，这样喝水迟早要摊上大事儿。文章三，
1: 每天八杯水，错，其实白粥才是最养人的。
0: 文章四，
1: 天天喝粥啊，那指定喝出心梗了。
2: 这里是社会观察节目，接下来有请专家发言。
3: 您客气了啊，这个我个人经过多年的观察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近几年来母女两个人手挽手一同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现象是越来越普遍了啊。他们中间有很多看起来啊不像是母女，更像是姐妹。这一现象证明了什么呢？通过我的分析，我觉得这个现象啊证明了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科技的不断发达，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大龄单身女青年是越来越多了。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接下来请听一个出题老师的心声。
3: 跟你们说实话，其实每次出完题让学生们答卷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一句话想跟这些同学们说，那就是同学们，你们去尽情复习吧。这次考试如果真的考到了你们复习的内容，那就算我输。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呢要和很多年轻人多说一句啊，在我个人看来，女孩子呢并没有那些年轻男士们说的那么小气，那么小心眼啊。我个人认为很多女孩子其实都是很大度的嘛啊。举个例子来说啊，只要你认错态度足够好，哪怕你什么错都没有犯，他们都会很快原谅你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上着语文课呢，老师突击提问小明。
2: 小明同学，你来解释一下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什么意思呀？
1: 小明站起了身，非常铿锵地回答道，
4: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就跟现在的情景是一样的，你表面上是叫我回答问题，其实呢你就是想找我茬。
1: 话说这天在牙科诊所，一个医生在给一个有志青年看牙的时候，突然很惊讶地问这个有志青年，
5: 你这牙怎么这么不好啊？尤其是这槽牙怎么磨损的这么严重啊？怎么弄的呀？这是
1: 有志青年苦不堪言的答道，
3: 大夫，主要是因为我的人生太

0: 艰难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一般都是靠咬牙过来的。话说这天，在豆瓣小组里头，几个朋友正在那儿聊着聊着呢，突然有一个人问出了一个特别文艺的问题：“
1: 朋友们，你们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0: 这小组里突然沉默了一阵儿，然后一个星座迷突然想好了答案：“
1: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等我有了钱，我就立刻把那几个平时总爱逆行的破行星都给它炸了。”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欢乐运行，
2: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帽子戏法。
0: 本月是个老实巴交的上班族，就在前天，我下班回家坐地铁的时候，在地铁里捡到了一个 iPhone。 我刚下地铁呀，这个电话就响了，我一接是个女的，说要请我吃个饭，求我把手机还给她。我当时就答应了。等她来拿手机的时候啊，我本想直接把手机还了就走人家，我不爱占这些小便宜嘛。结果呢，人家女的非要硬拉着我吃个饭，我一想吃就吃呗。不过呢，在吃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女的说出去接了电话，然后呢就再也没回来，把我气坏了。后来我回家痛定思痛，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之后，我觉得这招其实我也能来。于是就在昨天晚上，我故意把 iPhone 丢在了地铁里，然后呢到现在对方都没接电话，这是为什么呢？

0: 小咖正传二，挑衅。
1: 为人是个优质青年，一个人确实不容易。昨天晚上在公司加班，加班出来的时候呀，正好赶上一个水果摊要收摊了，我呢就凑上前去，趁着人家收摊之前呢，想买点便宜水果。挑了点水果之后，我一边掏钱结账，一边呢就嘴欠跟老板发了一句牢骚。我当时啊，其实没什么恶意，我就跟老板说：“说老板啊，那这水果啊，怎么这么贵呀？你说啊？”没想到，当时那个水果摊的老板呢，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竟然说出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0: 这水果贵吗？我看不是水果太贵了，是你工资太低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著名作家、原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大年于2019年7月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读者和评论界普遍认为赵大年是一位京味作家，赵大年先生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他曾经谈论过京味文化，他认为京味文化的特点有那么四条：一是运用北京语言，二是描写北京的人和事，三是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第四条就是挖掘北京人特有的心理素质。赵大年的作品有很多都符合这些特点。京味漫谈，听听他是怎么理解京味的。
4: 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它有儿子腔、卷舌音，又有很丰富的词汇，只属于北京方言的词汇和字眼。北京话不是普通话，然而普通话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为什么？北京话其实也是历史形成的一种官话。往远点说，北京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城镇文明，3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城镇文明。我们无从知道当时的北京话是什么腔什么调，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那时候的北京话还不具备全国性的影响。后来这个情况就变了，北京作为金朝的中都，金海陵王从黑龙江把都城迁到北京，而且金灭了北宋，金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了淮河一线，所以北京是大半壁江山的都城，这时候的北京话就比较重要了。这两个民族，辽是契丹族南下，金是女真族南下，使得咱们国家东北、华北出现

0: 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员和语言的交流和融合，使北方语系涵盖了相当大的一片领地。但是这个时候，北京还不是全国文化中心，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江南。南宋的都城从汴梁迁到了临安，就是杭州。这是850年前的情况。蒙古族南下，统一全国，在北京建立元大都。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情况又不同了，是长城内外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员和语言的交流融合。这个北方语系已经涵盖了东北、华北，包括内蒙古。北方语系涵盖了这么大片的地方，说句俗话吧，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京味儿之一是北京话，北京话的最后形成与满族入主中原有很大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咱们国家发生了第三次人员和语言的交流，大规模的交流融合，不仅仅因为这个，更因为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统治将近300年。我们是满族，具体点说，我们这个民族进关之前文化比较落后，当时还是半游牧民族，出进关的时候60万人，文化又低，怎么统治比自己文化高的偌大的华夏中州啊？统治将近300年，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非常自觉地学习汉文化，包括汉的语言文字。然而语言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在满族诚心诚意地学习汉语的同时，他又不是简单地放弃了满语、满文，而是互相同化。除了有一些满语正式地进入北京话之外，更重要的是词汇、腔调、语音的融合，共同创造了大家都听得懂、都爱听的优美的北京话。
1: 北京人的成分和来历非常复杂，当然这里首先是土著，这个土著很难找了，大概就是周口店北京人吧。蒙古族入主中原，建设元大都，很多蒙古人进入北京。胡同这个名据说就是从蒙语演化过来的，可是元朝的历史不长，不足30年，很多蒙古人又撤回到草原去了。明朝由南京迁都北京，是咱们国家第四次南北人员大规模的交流。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他调了20000户南京的能工巧匠移民北京，带来了很精湛的手工艺，譬如景泰蓝就留在了北京，而且成为了北京的传统工艺品。除了这20000户，另外还有几万江南的工匠，主要是江浙的，轮流在北京值班，对北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谓的9城18门的北京城，最后建成于明永乐年间。永乐18年，它的建筑质量比元大都好。咱们国家修城，明之前包括万里长城都是土城。万里长城有多长？我小时候唱歌谣叫万里长城万里长，这是不对的。罗哲文教授说它是108000里，历朝历代。只有到了明修的长城和北京城的城墙是砖墙，大城砖50多斤一块，很不容易的，费了大功夫。而且北京城市的设计、规划、建筑风格、审美观念都和中原汉文化一脉相承。有趣的是，满族在全心全意地学习汉文化的同时，把自身的许多特点也融进去了。今天的北京人，北京市民里边究竟有多少满族旗人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这里边有汉满通婚，但更重要的是别的问题。
0: 北京人的文化程度比较高，这个文化不仅仅说的是课堂里的数理化，不是，而是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节礼貌、风俗习惯在内的大文化。明清两朝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的读书人，那时候叫举子，累计不下100万人次，进京及第金榜题名的将近5万人，也就是说明朝是23000多，清朝26000多，可不是将近5万人吗？这些进士虽然很多都派到全国各地做官去了，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留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做官。我说这5万人是明清两朝， 他们不断地充实着北京的市

0: 大夫阶层。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更多的大学生在北京读书，到北京读书，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的也不少。政府各个部门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干部，企事业单位也从全国各地选拔人才。这些新北京人大部分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精英，他们的到来不断地扩大北京的知识分子阶层。有人说北京人眼高手低，不过眼高手低要一分为二，他毕竟还眼高，手经过锻炼是可以提高的，怕的是眼低，眼要低了，手怎么也高不了。北京就拥有这么一大批眼高手低的理论家、评论家、鉴赏家、美食家、球迷、影迷，北京的戏迷也如此。安徽的徽剧进京，山东烤鸭进京，他们就是在北京这些眼高手低的美食家、评论家、鉴赏家批评挑剔、百般挑剔之下不断提高的。现在也是如此，一出戏或者一本书，只要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一叫好，就是全国水平的佳作。北京人还特别宽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论你是什么人，只要有一技之长，或者在某个地方小有名气者，皆可称爷。
1: 北京人、北京话、北京的环境、风俗习惯和北京人的心理素质都在不断变化当中。所谓京味儿的善变，我看有两个方面，一是外来户引起的，四大徽班进京，给乾隆皇帝祝寿，然后留下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北京就给他们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的机会。全聚德的主人来自山东，可是这个烤鸭的烹调艺术是在北京提高完成的，它也是经过同行业的竞争，经过百般挑剔、百年挑剔，才发展成为北京烤鸭的这一宗饮食文化。北京这个地方，它可以提高很多东西。北京是个开放的城市，来者不拒，什么都可以来，就像日耳曼民族进罗马一样，你满族来，我文化水平高，我把你同化了。涮羊肉的吃法来自满蒙，你看那些涮肉馆的名，东来顺、西来顺、北来顺、都来顺、又一顺，它顺什么？顺乎北京市场的竞争和北京人的口味，北京人高水平要求。一句话，长安居大不易，要想在北京站住脚，你就得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我小时候，我记得北京没什么户口，谁来都行，你来啊，有本事你留下，你干什么都行，没本事饿你三天不就回去了吗？凡是外来的，跟北京的文化相结合，适应了北京的要求，他站住脚了，他同时又改变着或者提高着北京的京味文化。清朝有100位状元，苏州才子就占了16位，必然把江南的文化的精髓带到北京，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带进来。另一方面，北京的变化、京味的变化是现代化引起的。今日北京已经不是老舍先生笔下的十里城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我小时候的北京连洋钉都不会造，不要说造汽车、造飞机，这才多少年。我今年72岁，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给北京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翻天覆地的。但是这么多变化，它并没有破坏京味儿，而是大大的丰富了北京人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创作素材。我相信今后会有人写出更多更好的京味儿作品来。
0: 赵大年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把什么是京味儿说清楚了。京味儿是一种内涵丰富、令人自豪的文化味儿，并且它也是与时俱进、总有新意的。赵大年先生谈论京味儿是在16年前，在这16年里，北京以更加日新月异的速度变化着，然而京味儿犹在，魅力仍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我们一起来听这篇《印象中的赵大年》。
2: 印象里，赵大年好像老是穿着宽大的夹克衫，白发飘飘的头上扣着一顶八个角的软檐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属边方框眼镜，透过镜片的两只大眼睛显露出笑意常在的红润脸庞。高大魁梧的身板，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颗香烟，他身板硬朗，步履稳健，见着我就用他特有的浑厚的男中音说：“呵，好人来了。”那时我在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因为工作关系在北京的文学圈里跑得多些，参加有关文学的各种会议，我总能见到著名的作家赵大年。那时他是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大年风趣幽默的谈吐，一语中的发言，丰富渊博的知识，常令与会人员笑场，也让大家由衷的佩服，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来二去，和赵大年接触多了，我也常跟他约稿，每一约稿他总是按时交稿。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副刊版开设了一个名作家笔谈的栏目，我到和平门北京文联宿舍楼去约稿，因为那座楼上集中了许多北京著名的作家。到了赵大年的家，当时他好像正在电脑前工作，一手夹烟，伸出另一只宽厚的大手使劲和我握握，红润的脸上漾满了笑意。我见他烟抽的挺多，电脑桌上的烟灰缸里都快满了，夫人范继华大姐嗔怪他让他少抽点烟。赵大年笑着对我说：“我就这么点嗜好，抽烟能加快我的创作思维，烟再不让抽，我还怎么写作？”说着就在电脑上打出了一行字。我知道赵大年是北京作家里最早换笔的一拨人，文字录入还使用的是五笔字型。他告诉我说，用五笔字型打字速度快，不像拼音录入还要选字，而且打字和思维基本上同步，一点也不耽误写作。赵大年在北京作家圈里的口碑极好，这说明他的人缘好，为人厚道，没有那种著名作家的云端之感，相反倒是虚怀若谷，和蔼可亲。2014年时，一家刊物向我约稿，让我写写作家赵大年，是那种全面的写。我征求赵大年的意见，他说你根据能找到的材料，细致地写出精神和面貌来就行了。我一下就增强了写作的信心。接下来的日子是到处查阅资料，阅读赵大年的作品，慢慢地在心中勾勒出赵大年的样子，就像是蒙太奇一帧一帧地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1: 我写了赵大年，祖上是赵字辈爱新觉罗氏皇族，这个赵是赵氏的赵，辛亥以后因避嫌而改为汉姓赵。七七事变后，他们一家颠沛流离，先到天津，又到湖南，最后到了重庆。我写了赵大年在重庆读书时与他二爹老舍先生的交往，这让他立志以后要成为二爹那样的作家。我写了赵大年天生有一副男中音的好嗓子，让他在中学演剧团演出《雷雨》时大放异彩，也让他凭借着他的男中音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文工团员。我写了入朝作战的赵大年战斗间隙坚持文学创作，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北京的二爹老舍担任主编的刊物，写了贺龙元帅和老舍先生率领的赴朝慰问团来到47军，已经长到1.8米大个子的赵大年与二爹老舍先生愉快的会面，写了赵大年成为板门店交换战俘的志愿军副代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交换战俘的斗争，写了志愿军凯旋回国后青春阳光英气逼人的赵大年与身材高挑的年轻护士范继华的恋爱，以及结婚时令他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写了赵大年心中难以放下的文学理想，找二爹求教时老舍先生对他的教诲，让他带上小板凳到天桥去观察生活，听老百姓怎么说话，手把手教他写小说，也写了赵大年落户到北京农业机械研究

0: 所和北京农技局后，因迷恋电影剧本创作，忍着旁人对文艺有贡献、对农机没贡献的牢骚话，精心创作，完成农技局领导给他下达的让他写一个宣传农业机械化的电影剧本的任务。那时赵大年写了一个自己认为是处女作的电影剧本，名叫《绿地坡》，剧本经农机局报送到国务院农机领导小组，没想到被批给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赵大年索性重新改写剧本，人物性格丰满了，故事情节加强了。修改后的电影剧本仍以农机局的名义投至全国七家电影制片厂。当时赵大年正在技工学校给学生们讲课，峨眉电影制片厂来了人，一辆吉普车就把他给接走了。而后赵大年发奋写作，仅在1980年一年中就创作了四部电影剧本，并且在他49岁那年调入北京作家协会，成为专业的驻会作家。他有800多万字的各类文学作品问世，有30多部作品获奖，有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文在国外出版。他是北京作家协会123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名誉副主席、一级作家职称。我还写了生活中的赵大年，喜欢看足球比赛，喜爱跟朋友们打麻将，也喜爱钓鱼。他是首都名人钓鱼俱乐部的成员，为了钓鱼，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北京京郊的钓鱼场。他还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在央视四套的中文国际频道做了回《雨林趣话》栏目的主持人，每次用五分钟讲述中国成语典故。节目播出后影响很大，他在美国的十几个亲友纷纷给他打来电话说，又看见你了，虽然头发全白了，说话依然好听，底气足。
1: 我的文章写完了，很忐忑地拿给赵大年征求意见，没想到他看完后说，嚯，您写的真详细啊，好像比我还了解我。我知道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没意见了。这篇题为《往事如歌》赵大年的文章很快就在那家刊物上发表了，还配发了几张图片。我很喜欢作家赵大年，他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活经历，有着异常敏锐的生活洞察力，他的创作题材十分宽广，捕捉生活矛盾非常准确，他塑造的众多人物性格饱满生动鲜活，再加上他的叙述语言充满张力和幽默感，所以作品一经问世就大受评论界的好评和读者的喜爱，他本人也深受作家同仁们的尊敬。我总觉得赵大年还活跃在北京作家群中，高大魁梧的身板，飘飘白发衬托着的红润的脸庞，眯缝着笑眼，用好听的男中音说，呵，来了。
0: 好了，朋友们，刘小川的散文《印象中的赵大年》我们欣赏完了。从这篇朴实的短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大年的外表和性格，以及他的经历和创作成就。应该说，他的外在形象和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重叠一致的，正所谓文如其人。如今斯人已逝，我们只能阅读他的作品以追思他的音容笑貌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我想这首歌大家都听过，苏打绿最经典的一首歌。秦风很特别的嗓音赋予了这首《小情歌》不一样的味道。

各位好吗？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南方》，一直很是喜欢，听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有感觉，能勾起每个人的回忆。达达乐队带来《南方》。

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山盟海誓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念起来其实有一点生疏了，但是唱起来是如此的熟悉经典。齐秦的歌曲《原来的我》，大家再回味回味吧。你还记得原来的你自己？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这首《梨花又开放》来自李延亮，听这首歌曲的人不多，但是值得一听，那种美好由心里啊慢慢的升起。弹的一首好吉他的李延亮也可以用来歌唱。

0: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
1: 这首《爱上你不如爱上海》是动力火车的一首翻唱作品，不过这一次翻唱的更彻底，变成了中文，真的别有一番味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有一首时光的歌词很令人动容，听过之后会让人想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回忆。许巍特别的声音气质还有他的性格，赋予了这首时光特别的内涵。

这首《等你爱我》还有其他的版本，可是很多人很喜欢小柯的，他的声音之所以是创作人的声音，应该是有一点特别，因为多了一点最原始的感悟。《等你爱我》哪怕只要一次都已足

最愉快的时光总是容易流逝，我们在音乐旅途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告一段落吧，明天也许我们会再见。

亲爱的女孩子们，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它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好，总是要回归平淡的。那么就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错。
1: 通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曹操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呢就进化了，结结实实的在 B 四上站稳拉长音，做到这一点已经在国内是相当的实力派了。

张韶涵有唱功，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啊，她还兼具精湛的演技，无论是天真单纯的小瓶盖，还是活泼好动的侠女小麦，她都能够轻松驾驭。一颗真心加油。

作俱佳的实力女歌手蔡健雅呢，当年以一首《呼吸》从幕后走到幕前，让大家认识了这位既能创作又会唱歌的女才子。后来《陌生人》《夜盲症》《无底洞》也是一路悲情到底。蔡健雅的歌声初听是细柔的、低沉的，但极具着深刻的力量，似乎可以穿透人心。

0: 后被大众所熟知之前呢，是经历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坎坷经历的。比如说他做专辑的时候就拿了很多的 demo 给唱片公司来听，对方拒绝的方式各式各样。可是李荣浩也不生气，他说我只是拿给你听听，没有其他意思，当然我也很谢谢你。不争不辩，不急不躁，似乎是他对周遭一切的一贯的态度。一直到2013年，他在北京的录音棚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有一个相熟的朋友来录歌，随口问了他一句要不要发专辑。那时李荣浩28岁，他说发呗。拍专辑封面照的时候，青色的胡渣还挂在下巴上，身上的那件旧衬衫是7年前买的。这就是李荣浩的专辑模特。
1: 梳了梳头发，就算在意

你。优雅的人生淡而有味，我们的生命啊，就好像是一炷香，过去的过去，快乐或痛苦，就好像香灰，最终会落下。人生无常，人心善变，又何必非要纠结呢？看淡一些，是是非非也就无所谓了。当你放下，成败得失也就那么回事儿。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种种境遇，一笑而过是人生的一种优雅。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正当红的四大天王，不管他们玩什么花样，听众呢都是乐于接受的。他们的魅力在当时无人能及，一直到1992年，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横空出世，成为梅艳芳之后又一个粤语女歌手代表。在那个时候，只有王菲的声势可以和四大天王匹敌。

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了。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我是张帆。那今天的这段音乐其实开启的是我们一段科幻之旅。先这个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也比较关注某一些电影未来的消息。你看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啊，七月份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位朋友聊天，我说我看到一个消息，说郭帆导演说这个什么事儿，他好像刚弄完。我说什么事儿呢？刚弄完了，在微博上看啊，有好多的电影人在微博上，他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条消息，然后引发关注特别多，然后好多人都关注到这条。他说什么呢？就是有人猜测说啊，那个项目应该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月我看到那个项目的又有推进的消息，是说嗯，这个应该差不多过审了。什么消息呢？就是定档于2027年大年初一的一部科幻巨制啊，各位可能在前些年已经看过它的前两部了，它就是《流浪地球三》。这个消息呢，其实让很多科幻迷，尤其是我们说刘慈欣老师的读者，改编影视作品的一些影迷非常的兴奋啊，因为在第一部、第二部成功之后，大家还是对这样一个系列，虽然刘慈欣老师好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一跟他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啊，往后这个关系就慢慢的变成别人改编了，没有关系啊，他构建一个宇宙，大家慢慢往里填充，这个星辰大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为什么要开启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对于科幻作品，对于刘慈欣老师的作品影视化的改编，一直以来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关注度。那随着这部作品的慢慢的浮出水面，我们期待它的临近的日期越来越近。我们今天呢就开启一个这样的科幻的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科幻作品，尤其是我说刘慈欣老师的科幻作品，他所改编的一系列的，大家在各个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平台上看到的作品。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我们欢迎重磅嘉宾，这是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我们欢迎吕云老师。问您一下，就是您是这个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对吧？
14: 对。
13: 那对于这个刘慈欣老师的一些改编的电影作品，您也很关注吧？
14: 非常关注。刘慈欣老师的这个影视改编作品我也基本都看过，像流浪地球电影的话都看了两遍啊。
13: 对。
14: 啊。
13: 流浪地球一和二对吧？
14: 对。
13: 这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14: 是。
13: 三体。
14: 是。
13: 三体的改编的版本还不少了。
14: 对，三体有三个版本吧，目前来说。
13: 起码大家比较熟悉的剧版都有两个。
14: 是。
13: 是吧？
14: 是。
13: 我记得还有现在动画作品好像也有很多很多，不知道是已经有的，包括正在制作当中的，好像好多好多这样的来自刘慈欣老师的影视化改编。
14: 是的，这是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刘慈欣作品在影视方面的成果可以说是这个频繁涌现吧，
13: 很丰硕。
14: 对，对。
13: 这么多年以来其实这个变化快，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是刘慈欣老师他过去的很多经典作品大家的熟悉程度，包括大家对于不但是中国读者，我觉得全世界的读者啊，对于这刘慈欣老师尤其是从三体开始的这种关注度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不能不说中国的影视化，尤其是这个影视的工业的水平越来越高。
14: 是。
13: 我刚才跟李云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提具体的事情，我们就说这个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大概十多年前， 已经有这个中国的影视公司拿到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作品改编权的时候，就是影视化改编权的时候，当时就有决心要来做科幻电影了。但是你看当时的水平其实跟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啊，
14: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3: 是不是一个级别
14: 啊、
13: 哦。对对。
14: 实际上，我觉得，就拿《流浪地球二》来说、嗯，这部电影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一个里程碑的作品，就对于整个中国，
13: 哦、
14: 对、
13: 哦、
14: 对中国电影，
13: 嗯，
14: 不仅是对中国科幻电影，
13: 嗯，
14: 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13: 嗯，
14: 就是郭帆导演和他的团队通过这部电影已经完全实现了这种大制作的工业化，
13: 嗯嗯，
14: 啊、这是一个可以比肩好莱坞一些重要的发展节点的一个重大成就，
13: 对对对。你刚才说这个二，我突然想到在第一部《流浪地球》出现的时候，当时有人是说开启这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嘛，这个说法对吧？
14: 是的。
13: 然后我记得当时开启以后又上了一部那个不提名字的一部科幻电影，后来人家说哎怎么刚打开这个大门就关上了，
14: 关上了
13: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说的哪一部、啊、我不提人名字、啊、
14: 知道知道，这是在业界广为流传的
13: 一个梗、
14: 啊、对，就是的。
13: 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很广泛，就是谈到这个影视化的作品、嗯、科幻电影，科幻的影视其实它的源头都在于科幻文学，科幻小说。
14: 是
13: 这个科幻小说的魅力啊，我不瞒您说，就是我虽然读的没那么多，但是你作为一个从一个小男生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身份，在少年时期你很难不被科幻作品打动。就是那个时候的少男少女们，尤其是这个我就是小男生啊，
14: 嗯，
13: 你在上中学的时候，什么那就比什么科幻的那杂志就不提了啊，什么飞碟探索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嗯、就包括科幻小说成册成册的买啊，这个好多好多上下级的，什么上中下级的，好多好多这样的小说。
14: 嗯，
13: 虽然你说这些科幻小说到今天你记住的能有多少，或者你实际给你带来了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影响，你说不出来。可是我总觉得它还是对我产生了某种影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受？您作为科幻文学的这么一个推广人，尤其是出版人，对于这点是不是您也有同样的这样的理解？
14: 我觉得我个人其实在小的时候读的科幻作品不是很多，
13: 嗯，
14: 在比较大一些的时候才有机会接触一些、
13: 嗯、
14: 像科幻世界杂志这样的这个读物啊、
13: 嗯、
14: 你们再小的时候，你像我小的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
13: 嗯、
14: 就是大多就是小人书，
13: 小人书、
14: 啊、
13: 对对对
14: 对
13: 对
14: 啊，到后来了90年代开始才有了一些杂志啊，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看的有奥秘杂志。啊，
13: 咱们是同一本杂志的读者，啊、
14: 对对，然后后来还有科幻世界啊、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实际上从人性上来说，它是满足了我们对这个身边的世界的一种极大的关切和兴趣，
13: 嗯
14: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人之共性，
13: 对，
14: 当然
13: 人性当中的，
14: 对，当然还我们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看这个共性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今天的尤其中美比较典型哈，
13: 嗯嗯，
14: 就是这种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这些领军人们
13: 哦、啊，大厂的老板们，
14: 中间对他们中间的那个科幻爱好者非常多
13: 哦，是吧？
14: 对对，其实在这一点，在这个马斯克传里面我们就读得到啊、
13: 嗯嗯，
14: 马斯克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啊、他阅读量还挺大的，
13: 嗯，
14: 这个读了很多作品，而且他读得很杂。他提到这个，他读了一些西方的一些所谓的经典哲学作品啊，
13: 嗯，
14: 他的自我感受是这个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13: 哦，
14: 而把他从这种折磨中解救出来的就是科幻小说，
13: 哦，这是马斯克的感受，
14: 对，这是马斯克在他自己的这个自传中、对提到的这个内容是，当然就我们在这个目前哈，就是、嗯、就是在工作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我们国内。很多这个科技巨子的这个创业人啊，
13: 嗯嗯，
14: 都是科幻读者，
13: 科幻迷，
14: 对，
13: 嗯，
14: 是这样，
13: 嗯，所以其实您虽然没有把那个说开，没有我们把所有的细节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听得懂，对于很多人，很多成功创业的，我们讲对于科技有巨大贡献的这样一群人来讲，科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启蒙读物，算是在他们的人生的阅读的经历当中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的。
14: 是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成了一种 童年时代的启智的必修课。
13: 启智，
14: 或许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文学记忆，才促使他在后续的一些这个学习或者工作中，有一些创新创造的想法。
13: 嗯，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比尔盖茨，这也是比尔盖茨自己在他的自传中，这个在他的这个传记中写到的，就是他是什么时候立志要搞这个科技呢？啊，就是当这个美国在这个太空领域实现了一项重大突破，具体是哪项重大突破我记不住了啊。就当这个重大突破实现以后，美国人在这个西雅图造了一座标志性的建筑，以纪念这一重大的这个
2: 成果。
1: 太空，哎，就是在太空领域的一个成就。
2: 嗯，
1: 那么当比尔盖茨的父母带着他去看到那个建筑的时候，他在看到那个建筑的一刻就被震撼了。
2: 嗯，
1: 他就立志一定要从事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
2: 就那一瞬间，
1: 就那一瞬间。
2: 嗯
1: 啊，
2: 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在那一瞬间，他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儿叫命运的齿轮，就从那一刻开始转动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2: 你很难讲说他具体他在某一段哪一段时间影响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其实他在心灵当中，他在头脑当中，他是形成了某一种力量的，在那刻他可能就会让你对某一扇大门背后的事物感兴趣。
1: 是的，
2: 从那刻开始你就走上那条路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很难讲。你说文学影视到底，好多人都说嘛，说现在这个老是他们有一种对文科的偏见啊。就是觉得这个没有多大用处啊，其实你看很多事情它是从感性开始的，对吧？
1: 对，
2: 嗯，那今天我们来说到这个，开始从《流浪地球》开始了，我们从刘慈欣老师的这个马上要被改编成第三部电影的《流浪地球三》开始说起。那我们也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刘慈欣老师的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我觉得不一定阅读过所有的，我想了想，可能阅读过所有刘慈欣老师作品的人也不多，呵呵，所以我这样，我就是问问大家，您看过哪一部？哎，您对哪部最感兴趣？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从原著小说到影视作品，我今天这么想，我说从引人入胜的那些文字，再到我们请李云老师来是为什么？就是李云老师他是作为刘慈欣科幻漫画啊这样一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出品人，那么从文字到漫画，最后我们再落地到就在身边的那些科幻主题的体验空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类最浪漫的主题，就是科幻。从科幻文学到科幻影视，刚才我们介绍您的身份的时候一直在说您是刘慈欣老师的叫科幻漫画这样一个系列的出品人，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您跟刘慈欣老师这个缘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其实我在拥有这个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出品人这个身份之前呢，的更早啊，比有这个身份还要至少早五年以上，我就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刘慈欣作品的国际推广人。
2: 哦
1: 啊
2: 哦，
1: 那么从
2: 那时候还没有漫画这个概念，对吧？
1: 是的，那时候还没有，
2: 就是他的作品
1: 没有开始做漫画这个事情，没有开始做刘慈欣作品的漫画改编。
2: 那是多少年前了？
1: 2012年。
2: 哇
1: 啊，
2: 14年前。
1: 2012年的7月，
3: 坐在我对面，我们在咖啡厅已经各自喝完了一杯汽水。姑娘深情地对我说：“
4: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你微笑时上扬的嘴角，说话时性感的嗓音，还有打电动时那神情坚定的目光，都深深地迷住了我。我多希望能陪在你身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3: 真的吗？我
4: 怎么样啊？我写给那个大四学长的情书怎么样啊？快帮我看看有没有错别字，刚刚我的情绪饱不饱满？
3: 部门啊，有个女同事喜欢部门的另外一个男同事，因为啊马上就要过节了，这女同事啊就趁机向男同事表白了：“
4: 我喜欢你。”
3: 结果男同事拒绝了她。我就问这女同事，她为什么拒绝你啊？她是这么说的：“
4: 我觉得她可能认为我俩性格不合吧。”
3: 性格不合
4: 啊？
3: 你们还没相处呢，她怎么知道性格不合了？她原话怎么说的？你告诉我。
4: 她说我一步一个脚印，但她自己吧比较浮躁，配不上我。
3: 哦，这不是性格不合
4: 啊，
3: 这是体格不合。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俗话说，家是生活的避风港，可你不能总避风啊，就不能为这个家带点什么新风吗？是不是？比如你是个挣钱小能手，刮一阵带来钱的大风啊，不，为家里添置家用。比如你是个做饭小能手，就能为家人提供美食。但如果你要是个退堂鼓演奏家、墙头草栽培家、一级好吃懒做运动员、懒癌协会会长，你说这个家要你干啥？还给你避什么风？灵魂拷问，你在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灵魂拷问，你在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
0: 起晚了，
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0: 好的，然后家里边有很多事也是很多都是也会问我，然后去再去做决定。
1: 很废，就是挨老爸老妈的骂吧。怎么讲呢？那种他们骂我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自作自受，会冷战不理我。家里来快递，然后我又不知道我妈领的话，她就会来叫我。这应该算是外界力量，不然的话可能就会一直无言相对，直到天荒地老吧。
2: 家中的话，是一个乖宝宝，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叫我们做事的时候，肯定是会去努力做。他们如果他们教导你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说什么，只是听他。有时候就会比较叛逆，他们说一句会反一句嘛。反正在家里的地位非常低，他们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1: 我感觉我是个日场子的人，因为我爸妈都是那种特别内向，就是比较含蓄的那种，他们都很不爱表达那种。然后我们家吃饭都是那种就不怎么说话，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虽然是家人啊，只要我心情还好，就想说一般就都会热一下场子，就是说跟他们开一些玩笑什么的，这种自黑，然后就让他们笑一下，然后就这样聊一下这样。我最受不了的是我爸给我妈的备注是他的全名，至少是个老婆这种嘛，他叫全名，跟那陌生人一样。我昨天那吃饭的时候，我看我妈打电话过来就打全名，我都惊了。然后我就把我爸那个上面的改成了全世界最可爱的女儿，但他也不改。而且我爸非常搞笑，他最开始注册微信号之后，我看他没有个性签名，然后就帮他设了一个，他到现在都没有改。
3: 没什么作用，吃喝玩乐，感觉他们没有压什么特大赌注在我身上，就他们对我还是挺自由的呗，就挺方，让我有空间发展的。
4: 生活调味剂吧，因为家里的人都比较就是还蛮沉闷的，然后我可能就是开心果之类的这样的角色吧，就讲讲冷笑话啊，群魔乱舞一下啊，或者是搞一些什么很奇怪的造型啊之类的。
5: 宝贝的作用，因为我是公主，就是其实也没有对我提过很过分的要求吧，就开心就好了。
6: 搞卫生，然后没在的时候，爸爸没在的时候我去买菜，我还可以煮饭，还可以炒菜，还可以整理东西，卑鄙全能，被迫全能。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当一个女人出现了奇怪的症状，比如说无法一个人吃饭，无法一个人出门，手无缚鸡之力，包都提不动，酸奶瓶盖拧不开，社会生存能力全面降低，订个火车票飞机票都不会了，甚至连网购支付功能怎么使用她也给忘了，别担心，她只是遇到了给她安全感的好对象。大家好，我是单身的爱情专家酸辣椒郑豪。
1: 男孩子们，你得多花点时间研究吃啊，因为以后你要是交了女朋友，她问你晚上吃什么，你万一说不知道随便你来定，这都会惹女友生气的。这倒没什么啦，搞不好以后可就再也没有人陪你吃饭了。你好，我是丑话说在前头的超点叫秦瑞。
2: 常人家，哎，你是会主动追求男生的女生吗？
1: 那要看是谁，对不对？如果是对我有点意思的，那我不需要主动啊。如果是对我没意思的，我主动干啥呀？找毕业去啊？
2: 那你回答我不会不就完了吗？
1: 也是啊。哎，我跟你讲，真的，讲真的，我这个人啊，缺乏主动追求的勇气。什么主动示好啊，主动找人聊天啊，我既缺乏勇气，也缺乏技巧。
2: 哎，技巧，这个说得太好了，技巧我可以教你啊。
1: 哦，你刚刚说的啊，单身爱情专家是吧？你是？
2: 对啊。
1: 那就行啊，你教我呀。
2: 关键这是别人另外一个专家总结的。
1: 你们专家之间还互通
2: 交流
1: 啊？交流一下啊。
2: 专家说
1: 啊，专家说什么？
2: 早上不要随便找喜欢的人聊天。
1: 哦，早上不要随便找喜欢。
2: 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一整天的心情。
1: 太对了，你说
2: 是不是？
1: 他上午要是不回我，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2: 对吧？
1: 那我中午聊，
2: 中午也不要随便找别人聊天。
1: 啊，
2: 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中午吃不吃得下饭。哎，
1: 我知道了，晚上聊行不行？
2: 晚上更不需要找喜欢的人聊天了，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能不能睡着，睡眠质量决定了你第二天一整天呢，懂了吗？
1: 那你这个专家朋友几个意思呀？
2: 专家意思就是珍爱生命，少聊点天。

0: 是我吧，对男生不够主动积极，但是我跟所有女生一样，这辈子有极大的热情的事情，我就会用尽全力去搞，是吧？我告诉大家，我总结了一下，以下五件事情我们非常注意力集中，
1: 说说看。
0: 第五名，高考。
1: 当然了，高考嘛，必须专心致志，发狠的复习。
0: 对，第四名啊，我采访了200多个姐妹，她们都表示，第四名是画眼线
1: 啊，这倒画眼线了，也是啊，一双忽闪忽闪大眼睛，它是每个女生的梦想。
0: 对，
1: 刚才说第四名了，第三名是什么呀？
0: 第三名啊，专心致志要搞的事儿，
1: 嗯，
0: 网购促销和抢购。
1: 哦，万恶的买买买、
0: 嗯！我告诉你啊，一个女人想要买心仪的东西、喜欢的东西，一定背会了以下这12字诀。
1: 12字诀，说说看。
0: 听好了，
2: 精准定位，眼疾手快，凝神静气，果断下单。
1: 这样吧，我也告诉你，一个男人成功拦住老婆买东西，一定要背会我们这些12字诀。
0: 你们也来了？
3: 精准定位，眼疾手快，凝神静气，
0: 这不一样的吗？
3: 果断断网。
0: 啊，
1: 不一样了吧？
0: 斗智斗勇啊，真是。我们先来看女生注意力最集中的第二名，干什么呢？挑衣服。
1: 你们女人每天早上要经历选衣服困难症，真的就这么难吗？衣服那么多，你随便穿两件不就得了吗？
0: 怎么能随便穿呢？啊，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场合，一定是有不同搭配的。
1: 哦，
0: 且这些东西不说啊，这个时尚界还有必备原则，那就是怕撞衫。我跟你讲，光这怕撞衫这一点，我就可以说了一个小时。我跟你讲，哎呀，简化来讲吧，那就是这么个心理。
1: 女生撞衫后，如果她穿着没自己好看，心里会有一些小小的优越感，但不会表露出来。如果她穿着比自己好看，心里就会有一些失落，也不会表露出来。是回家以后啊，这件衣服啊，基本上就压箱底儿了。
0: 对，好了，各种道理自己慢慢体会啊。话不多说，我们来揭晓女生注意力最集中第一名 ，P 一张自拍做头像。
1: 哎，这我太懂了，就前两天我一个女同事跟我说的嘛。
0: 老郑啊，你看啊，这张照片做头像是不是非常好？
1: 你这张不是去年你就 P 了吗？你费这么大劲选这张吧？
0: 早知道我前年就开始 P 了，对不对？这张我去年就能用上了吗？
1: 前年
0: 啊，
1: 前年你不是在选照片吗？
0: 哦，也对啊，也对。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怎么说呢？我是那种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啊，会一直不停说的那个，有理就讲理，没理我就乱搅和。让我憋着不说话，我可受不了。
9: 所以呢？
8: 所以我也特别不理解，有些一有事情就闷不吭声的人，他们是等着时间来抚平一切的吗？男朋友对我说，
9: 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的，我有10块钱我肯定给你用9块。
8: 好感动，亲爱的，如果你有10万块呢？
9: 那我就把10块都给你，这就真爱，我10块全部都给你。
8: 养猫之后，我发现我的演技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方说每次这些喵子们发现我拿猫包了，就知道肯定要去医院，这个时候我总是要另外再拿一条大浴巾在手上，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猫包藏在手里面，再向他们走过去，故意越过他们放松警惕，然后突然折返，一抓一个准。嘿，
9: 又比方说在宠物医院洗澡的时候，主人最好不要站在旁边，但是呢，如果就这么离去，喵子会觉得被抛弃了，所以呢，都要装作打电话，越走越远，又或者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呲溜一下溜走。
8: 当然，最有趣的还是趁喵子们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呢，拍他一个巴掌，嘿，看他怀疑你的样子，你就起哄，是谁？是谁了？这么坏啊，居然打你哦！你好好想想是谁。他看到你一脸义正言辞，他就会把目光移向其他的喵子们了。
9: 我去医院给这个喵子做绝育，医生嘱咐我说，待会儿呢，我假装把喵抢走，你要装得特别的不情愿，拼命的抢，但是呢，却还是敌不过，这样的话，喵子做完手术他就不会恨你了。
8: 我表姐家原来有一条小喵，一听到洗澡就往床下跑，然后呢，我表姐家里人就假装吵架，这个时候家里人假装吵架就能够把喵子成功吸引出来，因为他喜欢劝架。
9: 看来大家都是影帝影后啊。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九十年代，如果家里有亲戚会去北京，我一定会拜托他去一个地方帮我买卡带或者是 CD， 就像现在的代购一样。这个地方位于北京西单，它叫做大世界音响。由于背靠北京这座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心城市，那个地方除了有很多你平时想买买不到的 CD 卡带之外，还有很多的首发会、明星的签售会会在那里举行，也让北京西单大世界音响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非常特别的一部分记忆。这家音响店也宣告结束营业。每一次每一座大型的城市有唱片店倒下，听到的都是历史车轮无情碾压过的声音。早走的未必不幸，留下来的迟早也要告别。但是对于那些曾经把零花钱不断地花在那里，那些记载了我们追寻音乐记忆的青春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消息还是有一些感伤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家唱片公司，比起滚石、飞碟等等来说，它或许不值得一提。十几年的唱片生涯，却孕育了最都市柔情也最有自己味道的歌手。他非常的会挖掘歌手的潜力。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维京唱片和我们走过的声音记忆。

这首歌的歌词是姚谦所写，1998年，那个时候的唱片还是黄金产业的时候，曾经写出过《鲁冰花》，写出过《我艳遇》的音乐人姚谦，拿到了维京唱片的授权，在台湾成立了维京的分公司。当年签下的第一个歌手就是江美琪，他们两个人都想要在音乐上取得一个新的突破。谁知道以假小子形象出道的江美琪，她的第一张专辑反应非常的冷淡，虽然名字叫做《我爱王菲》，但是专辑名字的噱头也没有办法博得大家的关注。无奈之下，姚谦只好改变她的路线，转换为淑女的形象。这首歌算是江美琪这个名字真正被大众广泛记住的一个首歌，《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维京唱片和我们走过的声音记忆。有人说江美琪在遇见姚谦的时期就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运气，而事实上如果你真正去看他的故事履历，你会发现即便是在他的恩师姚谦所在的维京时期，幸运女神好像也从来没有真正用心地垂青过他。当年他和侯湘婷、萧亚轩这三个分别17、18、19岁的女孩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可是现在三个人的发展已经完全不相同。他的第一张唱片叫做《我爱王菲》，砸下千万的投资资本却是血本无归。第二、第三张唱片成绩平平，还让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言说他可能下一张唱片就要解约。第四张唱片终于转型找到正确的路，但是宣传又不尽如人意。总之，他在踏入歌坛的那些年，好像幸运女神一直在跟他捉着迷藏。说来也是遗憾，一个有着那么多好歌的歌手，终究是没有得到市场的全面拥抱。就说当年每一次做巡演的时候，只要江美琪被排在萧亚轩之后出场，就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台下的观众的热情程度削减很多，而这个时候江美琪也会偷偷地跑到后台哭。这首歌或许是她当时的心境，我多么羡慕你。

这首歌原来是《人间四月天》的插曲，维京的负责人姚谦刚好是这部戏的音乐负责人。那时候姚谦在帮剧组挑选角色，编剧们都认为刘若英应该要选林徽因，因为她很知性，可是姚谦却觉得她应该要演张幼仪，因为那种压抑冷静的气息非常的合适。最终刘若英的想法和姚谦一致，她坚持要出演这个角色。姚谦本人非常喜欢张幼仪，所以呢从张幼仪的角度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我多么羡慕你。因为是维京的负责人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找到了江美琪来演唱。而刘若英当年其实也有权利来演唱这首歌，但是最终选择什么也没有说。有好事的记者说，为什么不是刘若英演唱？姚谦说，那可能是签错了公司。后来这句话真的一语成谶，刘若英果然在5年之后签约到了维京。而他在维京的第一张唱片合作的第一位男歌手，也是维京唱片最知名的一位男歌手黄立行。

谢谢。三楼的你们。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和维京唱片走过的声音记忆。维京唱片算不上是一家非常大的唱片公司，但的确是一家很会挖掘歌手内在潜质的唱片公司。刘若英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刘若英当年在滚石虽然有很多经典的曲目，但是一直保有的都是滚石式的都市怨妇的形象，而在加入维京之后的《我的失败与伟大》还有《听说》这两张作品，则是非常刘若英式的风格，很清新的文艺女青年。两张作品也是现在仍然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作品。我记得姚谦曾经说，刘若英在刚开始跟她合作的时候，她穿的衣服不是黑色的就是白色的或者是灰色的，而她人生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全身红色比例超过一半的衣服，就是在跟她合作的第一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的发布会现场。来听听这个奇妙的组合，刘若英和黄立行分开旅行。

我想很多人知道黄立行还是因为这首歌和刘若英的合作。黄立行作为为今为数不多的歌手，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大紫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也是幸运的，因为在保守沉寂的当下的唱片市场，他仍然可以不需要为了销量而做妥协，仍然可以这样的特立独行和不够大众。接下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但绝对是挑战你耳朵的一首歌。这是一首80年代的上班女郎都心有戚戚的经典名作，来自于张艾嘉的《忙与忙》。她能跟黄立行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这家已经病入他地消失的音乐厂牌名维京唱片。因为维京唱片的总经理是姚谦，所以这家公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能够深度地挖掘歌手身上独特的潜力。比如演员袁泉，他曾经是一位歌手，在他大学的时候还曾经和风头正劲的红星唱片签下过片约，而真正让我们记住他歌声的，则是和姚谦的合作。他们俩的合作最开始是源于一部音乐剧《琥珀》，当时袁泉非常棒的表现和对于音乐的灵气都让姚谦大加赞赏，几年之后就招致了姚谦的麾下。这是那个时候姚谦的作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就是我们总结出来一个这个方式方法，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周末时间
1: 不够用，
0: 过得很快，或者是不够用。一个是你确实，比如说从时间上没有好好的挖空
1: 规划、
0: 或者规划，哎，这时间就过去了。比如说睡懒觉，哎，或者是只漫无目的的做一件事情，
1: 发呆，
0: 哎，或者发呆也好，刷短视频也好，玩游戏也好，啊，就是漫无目的的只做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哎过得
1: 很快，对，
0: 啊。然后其次呢，就是什么呢？大家总结出来，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哎，这个时间也会从体感上觉得变得很快，
1: 对，
0: 啊，因为你全身心啊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啊，然后。具体有哪些事情可以把这个周末从体感上变得长的方法呢？刚刚其实我看到有位朋友说的非常好啊，就是你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啊。你如果做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你不太愿意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时间过得
1: 周末学习
0: 特别长啊。比如说你周末加班，
1: 哎，对，然后周末学习，
0: 对，尤其是你这个别人都在放假，别人都在休周末，或者你自己亲戚朋友伴侣在休周末的时候，你却要非常苦哈哈的加班，你会觉得这时间变得好长
1: 好慢
0: 好长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太建议大家去用，
1: 这个很影响心情，
0: 毕竟周末是为了放松心情的。
1: 这个因为我之前就自己有过身心的就是亲身的一个经历，然后就是原来在很早以前那个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周末都休息嘛，而且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你想那时候又小又贪玩，结果呢人家都休息的时候要把我叫过去加班，首先到了那儿以后等着那个对方来，这个时间就很漫长，然后结果他来了以后呢，当我真正开始，其实那个事儿很简单，大概前后十几分钟20分钟搞定，结果我当时还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把一个不应该删的东西删掉了，
0: 然后这东西需要重新做了，
1: 哦，那个东西非常的如果删掉了是非常大的事故，
0: 就是需要再拿很多的这工作时间来弥补，
1: 好在那可以弥补，那个我想那个不是时间可以弥补的，应该不是时间可以弥补，那非常大的严重的错误。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周末好像又变得很难忘，又就是我们说又臭又长啊，
1: 所以跟大家说就是在这种时候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因为我那个错误真的是没有被发现，如果那个错误当时真的铸成了，那不是时间能够弥补回来的。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尽管说这个周末加班，但是还是要调整好一个心态啊。其实就像大家说的啊，这个闲情岁月说了，这个月出而作，日落不息，哎，这周末就长了。取消午餐，周末也就长了。再不行，去单位加班，哎，这周末也会变得更
1: 长
0: 了。哎，但是说这个刚刚说的这些，就不能不睡觉嘛，对吧？这人还是
1: 需要休息，
0: 需要睡眠来调节的啊。不，真的就是我们说的报复性熬夜。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周末去熬夜？就很多时候报复性熬夜，我觉得是把这个晚上的时间延长了，但是你会发现身体受不了，你还是需要牺牲白天的时间来补充睡眠。
1: 对，
0: 其实得不偿失啊，而且你会感觉自己身体也会更加的疲惫，而且这个时间也没挖出来。我们说这个挖时间不是这么挖的，但是早起来挖时间，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可行的。
1: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啊，我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算是一点小小的建议吧。就首先呢，要把这个事儿做的仪式感足一点，然后把做事儿的这个状态放慢，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比如说早晨起来呢，吃过早饭以后，然后收拾完以后，做个仪式感的事儿啊，比如说做一点甜点呀，比如今天我休息啊，不是说我工作，做一点甜点，比如说做一个蛋糕，烤一个蛋糕，因为它这个需要你一点准备的时间呀，准备一点食材呀，处理一下食材，然后再烘焙烤制。烘焙烤制的这个过程，你可以再去做一点别的事儿，比如说那个这会儿你可以刷一刷短视频嘛，啊，
0: 穿插着来
1: 啊，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当然打游戏你容易把那个锅烤，把蛋糕烤糊啊，这一定注意。然后这个时候你比如刷短视频啊，看看电视啊，然后
0: 或者
1: 给自己弄一杯饮料呀，喝个茶呀，然后当那个 点心甜点做好了以后，差不多你看这个时候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嗯，
1: 然后给自己做个仪式感，或者给家人做一个午餐，
0: 嗯，
1: 准备一点午餐，然后午餐用完以后，你看这半天已经做了几件事了。甜点有了，
0: 嗯
1: 啊，午餐吃了，然后短视频呢，可能我们也刷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下午的时候，现在天气热，不太适合出门啊，可能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做一点喜欢的事儿，
0: 对，出门转一转啊，
1: 啊，这个时候不适合出门啊，
0: 读
1: 个书
0: 啊，
1: 读
0: 个书，
1: 然后啊，打打游戏啊，这个时候有时间了吗？当天气再凉快一点的时候，大概可能三点以后吧，三点以后，
0: 现在得到五六点钟
1: 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可以，比如出门啊，逛一逛公园啊，啊。这个时候就是下午的这段时间，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你说我们可以在外面吃个东西，对吧？晚上吃完东西以后散散步回家，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一天的休息了，这会儿晚上打打游戏，
0: 对，
1: 哎，然后那个看看视频刷刷剧啊，到了点以后休息，你看这一天够丰富了吗？
0: 对，你就是这一天会，就是我们说体感上被拉长，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的完成的事项很多。
1: 对，
0: 我觉得小雨刚刚是从实力上跟大家推荐了几个如何从这个体感上把周末拉长的方法。
1: 对，
0: 对，就是你去找事儿做。
1: 对
0: 啊，而且是这种能让自己有成就感，
1: 一定要静下来，一定要把做事儿的节奏也放慢。
0: 对，是其实我在这儿给大家建议也是和小雨差不多的，就是你去包括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好假期也是一个延长周末的好方法，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提前做好规划，或者是就是给自己指定一到两个节目，这个节目不是说我们这个表演节目或者做节目啊，就是你给自己安
1: 排
0: 几个事情或者事项我必须要完成的，
1: 对，
0: 哎，比如说就是而且是需要记录下来的，就是有成果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刚刚小雨说的，你可以做烘焙啊，做一道甜点或者做一道菜，
1: 嗯
0: 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的小节目，
1: 对
0: 啊，包括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愿意做这种插花作品啊，很多比如丹丹就特别喜欢这个做手工或者做这种插花，我尤其很多女生朋友也喜欢的这种项目，我觉得也可以做，或者男生朋友你去拼个乐高，哎，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我们说的小的计划，因为其实我们说比较难的那种乐高或者比较大型的乐高，你需要大块的时间来完成，你就指定，我觉得
1: 应该而且把它分几次，因为你一下拼下来也挺累的，
0: 就尽管说你沉浸在这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就我们说的，你提前规划，就是提前制定好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周末我就要把它拼成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1: 到什么程度，
0: 你完成了之后，其实我们说就是你大脑会有一个奖励机制，就是哎特别有成就感，哎分泌快乐的多巴胺，
1: 对，
0: 哎其实这个你也会觉得，这个虽然当时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但你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哎好像时间变得
1: 很
0: 长，哎这段时间我过得很有意义，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包括像小雨说的做一个

0: 这个烘焙的甜点去跟家人朋友分享啊，包括刚我说的去做一个菜啊，或者之前不会的，或者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1: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从体感上去拉长。
1: 你今天如果休息了的话，你可以去找个菜谱，
0: 嗯，
1: 然后照着这个菜谱来尝试着做一道菜，
0: 对
1: 啊，然后
0: 但是我觉得
1: 准备食材，
0: 但我觉得这个你别临时决定，就比如说，
1: 啊，对，
0: 我们说这个周六日早上起床了，我觉得今天要学一个新的技能，
1: 因为有些食材你当时找不到，对，
0: 就你当时就是比如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有时候就特别有这种心血来潮的时刻，就比如说我看到哎，或者是特别想吃某一个菜，假设啊这个川菜啊或者湘菜，哎，特别想学这个大厨来做一下，然后我当时决定然后去买或者去筹划，会发现哎可能这个食材没有了，
1: 对
0: 啊，或者是这个没买到，只能用这种平替，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我是觉得你在脑海当中的这个期望值会降低，
1: 对，
0: 就觉得会有一种小小的挫败感，其实最后你完成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强的成就感了。
1: 这就像有一次我周末就是临时特别临时的想做番茄鱼，
0: 嗯，
1: 可是你知道就是番茄鱼当你买不到巴沙鱼的时候，
0: 对，你只能用其他的来平替，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那个首先你菜品然后那个味道就都会有所差别，
0: 嗯，
1: 而且你比如说你找不到那种就是没刺儿的啊，这种吃起来口感那个相对来说好的那种食材，
0: 嗯，
1: 对，你确实像娇娇说的，对，我在期望我就下降，
0: 对，你做好了之后尽管也很有成就感，但是你就没有那种哎特别
1: 兴奋
0: 或者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你会觉得哎我的这件作品稍带遗憾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说就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假期或者说提前规划，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哎，我就下周五下班我就把这个周末的几个事项，我觉得也别就是条条框框像你在工作当中一样，哎，每一件事情都事无巨细的列出来，那种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
1: 一个
0: 一定的压力，你就制定这一两个哎小的节目或者是小的方法，哎，小的事项，然后你提前准备食材，提前去做准备，然后周末去完成它，我觉得这个在体感上会拉长这个周末的时间，我是这样的感觉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其实这个刚刚我觉得两分钟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两分钟说这个，他自己跟媳妇儿逛商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可漫长了。为什么？
2: 这个你要读出来吗？
1: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男生朋友啊，这个尤其是陪媳妇儿逛街，啊，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就可能这件事情不是你真心想做的。就会觉得，会有这样的感觉。
2: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像咱们可能尤其像男孩子，他买东西一般就是我可能有目标的，有很多人是我要买什么，我就直接
1: 去买了。
2: 对，但是有很多人他是享受这个逛的过程，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两个人就所以说就是。走不到一起了，我们经常看见就是商场里面有些那个，
1: 但是现在商场很人性化
2: 啊对，男士朋友们
1: 都有这个休息区啊，就是老公安放区，
2: 对，就昏昏欲睡的在那儿，
1: 对，这也挺有意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跟逛没关系啊，我觉得是很多人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大家共处，
2: 对，有些人是享受这个逛的过程，
1: 对，伴侣共处的过程，我觉得这个男生朋友也要理解啊，这个你看，就像时光机雕刻说的，尽管也是逛。我和老公去逛电子产品店的时候，我也觉得时间
2: 好
1: 长、啊、
2: 漫长、
1: 啊。
2: 对，因为不感兴趣吧？
1: 对，就是我，就是还是我们说第一开始说的这个，可能你在周末找一个自己并非自己乐意干的事情，哎，或者是主观意愿上干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
2: 觉得
1: 时间漫长、哎这个、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不是鼓励大家的一个方法，但是也是好方法。
2: 我看到了一个，也是大家在网上说的一个。他说换一种方式来做你原来做过的事儿，
1: 哦，
2: 换一种方式来做，就比如说你原来这个方式是这样按部就班的一二三这么做好，
1: 每个周末都是这么干的，
2: 对，然后你把它换。

0: 一个方式。那比如说调整一下这个顺序，
1: 嗯
0: 啊，把这件事先做，我可能把那件事后做啊，这样的话那你会感觉这个、
1: 啊、
0: 就好像你做了一件全新的事儿一样，
1: 就是让生活变得有新意
0: 啊。
1: 哎，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刚其实跟刚刚我们跟大家的这个建议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周末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0: 嗯
1: 啊，或者是尝试一个新的运动，
0: 嗯，
1: 就是让这个事情变得有意义。刚刚说的你出来一个成品，包括你做饭也好，做甜品也好、
0: 嗯、
1: 或者插花也好，拼乐高也好，都是有了一个最后的成品，让你觉得哎很有成就感，你会觉得我这个时间变长了。刚刚小雨刚刚说的这个，你去让自己接触一个新的事物，
0: 对，
1: 哎，也是。
0: 其实或者是你做过的事儿，用新的方法来做，
1: 嗯，就让这个生活变得有新意，
0: 对
1: 啊，就我觉得也是能够感觉、
0: 嗯，
1: 这个时间体感上拉长了，但其实并没变长，而且反而，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的身体或者大脑会感觉更加疲惫，更加累了。
0: 你比如说你打扫房间啊，原来你要用吸尘器啊，你要用各种电子产，这是现在最新的科技设备来帮你啊，你回归到原始。你拿一个笤帚簸箕扫一下地啊，啊，你拿那个各种那个传统的那个抹布挨个去擦一遍啊，你看这样锻炼身体，然后家也变得全新干净了。
1: 那小雨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计划了这个周末出行的计划，本来想要开车去，现在你地崩啊，或者是这个
0: 公共交通，现在鼓励大家公共交通，
1: 对，或者是你蹬着这个共享单车去，
0: 哎，对，
1: 时间变长，
0: 对对对对，这样就锻炼身体了，还，
1: 哎，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啊，方法。宇宙尘埃说了，陪孩子去度过周末，是不是也觉得时间变长了呢？我觉得小雨是不是也深有体会？
0: 那我不是深有体会，那应该我媳妇儿深有体会。
1: 对，这个以工作为借口
0: 啊，
1: 啊
0: 对，我现在没有觉得时间变长，她可能觉得时间这上午很漫长。
1: 但其实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宝爸宝妈们，你跟他们聊，会觉得。哎，周末陪孩子这个时光特别漫长，因为比如说啊，给孩子放到这个游乐场所或者带着孩子出去玩，孩子是很开心了，
0: 对，
1: 但是你家长呢可能就觉得，哎，我本来周末能休息，但是被迫，这个就跟刚刚两分钟说的被迫和这个媳妇儿和自己的另一半去逛街一样的感受。
0: 而且你看，你把他送到那儿，比如说他参加某项活动，这个时间可能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但是
0: 你
1: 没办法，
0: 不是很长，
1: 你只能在那儿等着。
0: 对，但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他在里面训练呀、啊，他在里面玩啊，
1: 嗯，
0: 你只能在外面待着。这个时候呢，你要么看看手机，你要不去附近，还不能走远，
1: 就只能在那儿干坐着刷刷手机。其实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我干点别的，
0: 因为是浪费了，所以你就觉得。
1: 对，但是呢，其实你也不叫浪费，你又没办法，因为你尽到一个责任嘛。
0: 对，
1: 啊、去鼓励沉浸式违反自己的意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体感上时间拉长了。
0: 嗯
1: 啊，当然，我觉得都是一个小的建议跟方法，但是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0: 嗯，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大家提前对这个有个规划。
1: 嗯，
0: 然后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平时工作都很辛苦了啊，其实生活上的压力现在很多人也很大。
1: 嗯，
0: 咱们临时给自己一个放松。也未尝不可、
1: 啊嗯、就尽管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违背了自己的一个意愿啊，不是放松，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刚刚说的把这个时间拉出来陪孩子了，或者陪现在我们说的长辈、
0: 嗯、
1: 陪父亲了、
0: 嗯、
1: 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时间节点，你也会觉得哦，这个时间好像是变长了，尽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但是家人朋友开心了，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也跟刚刚我们说的你内心当中也会有成就感的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你家的小孩吵着闹着要去玩的很多东西一直没能实现、
0: 嗯、
1: 然后你在周末带着他去实现了，回来他会跟你说，哎呀，我今天特别开心，谢谢爸爸、
0: 嗯、
1: 谢谢妈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
0: 嗯、
1: 你听到之后其实尽管很累，也会是不是也有一个沉浸的这种成就感，
0: 对，
1: 自豪感，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也是不能说就是单纯的自己完全累了、
0: 嗯嗯、
1: 啊，也是一个好的方式方法。
0: 虽然我们跟大家说这个怎么能把时间体感加长，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说的一般就是说你做好规划，规律的来行使这件事儿。
1: 嗯，
0: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可以，那一定把自己的时间做一个安排跟规划。
1: 嗯、没错。
0: 当然说，我想放松的时候，我想让享受这种自我的时候，让时间流逝，我也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
1: 是的，
0: 也得有。
1: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了啊。Snoopy 还说了，这个周末我如果没有事先安排的话，没有事先安排去公园或者是博物馆的话，就会早上踏实的吃完早饭，然后出门溜一圈，顺带着把菜买了，然后回来边听广播边做些家务，午后再小憩。

0: 会儿啊、起来听听音乐，或者是看看喜欢的综艺、
1: 嗯，
0: 这一天都很放松，而且这一天又没有单独的只干这一件事情，我也会觉得很充实、
1: 嗯。
0: 从体感上觉得这个周末变长了，
1: 很充实，
0: 哎、这也是一个好的，就是我们说，别单纯的做一件事情。多安排几件事情，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
1: 嗯、
0: 啊。包括刚刚聊到了这个陪孩子、陪家人这个话题啊，九二五三就说了，拉长周末时间简单不可能的。我感觉中年人就不配过周末，陪老人、陪孩子、带着家人去公园，包括陪孩子看动画片，还不能玩手机，就确实是这样。
1: 对对，
0: 你还要一边陪孩子玩，一边回答他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终于到周日晚上了。觉得自己的时间来了，看看书吧，跳操运动一下吧，全弄完了，一看时间，哎，又该睡觉了，又该迎接第二周的这个工作日了、
1: 嗯，
0: 哎，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就像刚刚说的，也不一定非把这个当做是一个负担啊。你看到孩子，哎，这个周末很开心啊，或者是自己的家人、老人觉得非常的会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周末，其实你自己也会有一个成就感，我觉得也是、
1: 嗯、
0: 虽然很累但是也很开心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达成了我们说从体感上拉长周末的一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嗯、
0: 啊，向阳儿生说了可以去看场电影，然后晚上再去看场话剧，哎，确实是这样啊。说到看电影看话剧这个事儿，还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别只干这一件事儿、
1: 嗯、
0: 就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爱看电影的人，就原来周末的时候，包括在上学的时候，在周末，嗯，我会就是连续看好几部电影、
1: 嗯，
0: 就是比如一个电影两个多小时，这部电影看完了，立马啊，就再去放另外一部电影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尽管啊，你会觉得我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充实，我看了不同类型的电影，搞笑片、文艺片、
1: 嗯、
0: 科幻片等等等等，看了好几部，把自己之前没看的电影清单全看了。但是你也会觉得这个时间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单独的只做了这一件事情、
1: 啊、
0: 我觉得你把它穿插开来啊，就看完电影之后你去这个刚刚说的比如看一个话剧啊，或者穿插着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体感上时间变长了、嗯、比如我看完，而且看完会很累，因为你有些电影比如烧脑的悬疑片，
1: 对，你看、
0: 你
1: 看着还要思考，
0: 还是需要去动脑子的，
1: 对，
0: 然后你一直不停的把这些信息全都集中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会觉得啊，这个时间也没有过得很，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且自己的体感上也会很累，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的技巧小 tips 吧，啊，就是别长时间的做一件事情，嗯，那小雨呢，小雨还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好的方法推荐给大家，嗯体感上变长的。
1: 就是我觉得生活把节奏慢下来，然后比如说冲一杯茶、
0: 嗯、
1: 那个弄一杯咖啡，然后读一下书，
0: 嗯
1: 啊，
0: 我觉得就是刚刚小雨聊到的这个学习一个新的方式方法是挺重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去尝试一个新的运动，
1: 对，
0: 比如说这个现在流行的飞盘我没玩过，我去接触了、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刚刚说的什么一些不太常见的运动，生活当中比如高尔夫啊、
1: 嗯、
0: 你偶尔去体验一下，
1: 对
0: 吧，对，我今天
1: 体验一下新的，
0: 对，体验一下新的运动方式，或者学习了一个新的技能、
1: 嗯、
0: 或者网球等等等等、
1: 嗯、
0: 就这些大家不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常接触到的运动，然后你去体验一下，哎，回来之后我觉得也会有这种周末拉长的方式方法、
1: 嗯、还有就是可能下午用一点时间来读书啊、
0: 嗯、
1: 然后像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可以读一会儿书啊，尤其在那个就是休息之前
0: 还助眠、
1: 对对，你如果读的是一个很高深的书就非常助眠，
0: 对，
1: 其实那是一个让你调整一下你的那个思想和那个精神状态的一个方法、
0: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刚刚有位朋友给我发来了他自己把周末变长的一个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周五晚上，就是你在休周末之前，就尽管周末你就是我就不安排那么多事儿，对吧，我就是休息，但是你在周五比如下了班之后这天晚上去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或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周末这个体感上去拉长了。为什么呢，就我们说的周末可能大家会
1: 周五就已经是周末了，
0: 对，周五你就把这个
1: 晚上
0: 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1: 啊、对，已经是周末了、
0: 啊、对，但是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就别把这个就晚上的时间拉太长，就别熬大夜，然后第二天你也会感觉很疲惫。
1: 对
0: 啊，其实这也是我们说的挖时间的一个好的方式方法、
1: 嗯、
0: 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好的小的技巧吧。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了聊该如何把自己的周末从体感上变长。
1: 嗯，
0: 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你去合理的规划好
1: 时间、嗯、
0: 且去把这个时间很好的利用起来，
1: 用，
0: 而且就别单一的只做一件事情去。

0: 去多做几个啊，这个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从体感上去变长了。而且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重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2: 三
13: 我是张帆。那今天的这段音乐其实开启的是我们一段科幻之旅。先这个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也比较关注某一些电影未来的消息。你看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啊，七月份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位朋友聊天，我说我看到一个消息，说郭帆导演说这个什么事儿，他好像刚弄完。我说什么事儿呢？刚弄完了，在微博上看啊，有好多的电影人在微博上，他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条消息，然后引发关注特别多，然后好多人都关注到这条。他说什么呢？就是有人猜测说啊，那个项目应该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月我看到那个项目的又有推进的消息，是说嗯，这个应该差不多过审了。什么消息呢？就是定档于2027年大年初一的一部科幻巨制啊，各位可能在前些年已经看过它的前两部了，它就是《流浪地球三》。这个消息呢，其实让很多科幻迷，尤其是我们说刘慈欣老师的读者，改编影视作品的一些影迷非常的兴奋啊，因为在第一部、第二部成功之后，大家还是对这样一个系列，虽然刘慈欣老师好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一跟他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啊，往后这个关系就慢慢的变成别人改编了，没有关系啊，他构建一个宇宙，大家慢慢往里填充，这个星辰大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为什么要开启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对于科幻作品，对于刘慈欣老师的作品影视化的改编，一直以来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关注度。那随着这部作品的慢慢的浮出水面，我们期待它的临近的日期越来越近。我们今天呢就开启一个这样的科幻的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科幻作品，尤其是我说刘慈欣老师的科幻作品，他所改编的一系列的，大家在各个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平台上看到的作品。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我们欢迎重磅嘉宾，这是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我们欢迎吕云老师。问您一下，就是您是这个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对吧？
14: 对。
13: 那对于这个刘慈欣老师的一些改编的电影作品，您也很关注吧？
14: 非常关注。刘慈欣老师的这个影视改编作品我也基本都看过，像流浪地球电影的话都看了两遍啊。
13: 对。
14: 啊。
13: 流浪地球一和二对吧？
14: 对。
13: 这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14: 是。
13: 三体。
14: 是。
13: 三体的改编的版本还不少了。

0: 对，三体有三个版本吧，目前来说，
1: 起码大家比较熟悉的剧版都有两个，
0: 是
1: 吧？啊，
0: 是。
1: 我记得还有现在动画作品好像也有很多很多，不知道是已经有的，包括正在制作当中的，好像好多好多这样的来自刘慈欣老师的影视化改编。
0: 是的，这是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刘慈欣作品在影视方面的成果可以说是这个频繁涌现吧，
1: 很丰硕。
0: 对，对。
1: 这么多年以来其实这个变化快，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是刘慈欣老师他过去的很多经典作品大家的熟悉程度，包括大家对于不但是中国读者，我觉得全世界的读者啊，对于这刘慈欣老师尤其是从三体开始的这种关注度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不能不说中国的影视化，尤其是这个影视的工业的水平。

0: 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成了一种童年时代的启智的必修课。
1: 启智，
0: 或许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文学记忆，
1: 嗯，
0: 才促使他在后续的一些这个学习或者工作中，有一些创新创造的想法。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2003年11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痛，面上面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远离。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收音机，只是重复听到孤独你离开的消息。我望着车外边

0: 细微，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终于我都回到家了。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比尔盖茨，这也是比尔盖茨自己在他的自传中，这个在他的这个传记中写到的，就是他是什么时候立志要搞这个科技呢？就是当这个

0: 美国在这个太空领域实现了一项重大突破，具体是哪项重大突破我记不住了啊。就当这个重大突破实现以后，美国人在这个西雅图造了一座标志性的建筑，以纪念这一重大的这个
1: 成果，
0: 太空，哎，就是在太空领域的一个成就。那么，当比尔盖茨的父母带着他去看到那个建筑的时候，他在看到那个建筑的一刻就被震撼了，他就立志一定要从事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
1: 就那一瞬间，
0: 就那一瞬间啊。
1: 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在那一瞬间，他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儿叫命运的齿轮，就从那一刻开始转动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你很难讲说他具体他在某一段哪一段时间影响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其实他在心灵当中，他在头脑当中，他是形成了某一种力量的，在那刻他可能就会让你对某一扇大门背后的事物感兴趣。
0: 是的，
1: 从那个开始，你就走上了一条路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很难讲。你说文学影视到底，好多人都说嘛，说现在这个老是他们有一种对文科的偏见啊，就是觉得这个没有多大用处啊。其实你看，很多事情它是从感性开始的，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我们来说到这个，开始从《流浪地球》开始了。我们从刘慈欣老师的这个马上要被改编成第三部电影的《流浪地球三》开始说起。那我们也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刘慈欣老师的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我觉得不一定阅读过所有的，我想了想，可能阅读过所有刘慈欣老师作品的人也不多，呵呵，所以我这样，我就是问问大家，您看过哪一部？哎，您对哪一部最感兴趣？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从原著小说到影视作品，我今天这么想，我说从引人入胜的那些文字，再到我们请李云老师来是为什么？就是李云老师他是作为刘慈欣科幻漫画啊这样一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出品人。那么从文字到漫画，最后我们再落地到就在身边的那些科幻主题的体验空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类最浪漫的主题就是科幻，从科幻文学到科幻影视。刚才我们介绍您的身份的时候，一直在说您是刘慈欣老师的叫科幻漫画这样一个系列的出品人，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您跟刘慈欣老师这个缘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其实我在拥有这个刘慈欣科幻系列出品人这个身份之前呢，
1: 啊。
0: 的更早啊，比有这个身份还要至少早5年以上，我就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刘慈欣作品的国际推广人。啊，那么从
1: 那时候还没有漫画这个概念，对吧？
0: 是的，那时候还
1: 就是他的作
0: 没
1: 品
0: 有
1: 推广。
0: 开始做漫画这个事情，没有开始做刘慈欣作品的漫画改编。
1: 那是多少年前了？
0: 2012年
1: 哦，
0: 啊，
1: 14年前。
0: 2012年的7月份，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跟刘慈欣老师见面，并且，跟刘老师签了第一份合作的合同。这份合作的合同呢，就是，去做《三体》三部曲的英文版的翻译出版。啊，专业上也称之为版权输出，
1: 哦，那时候《三体》要做英文版的出版了，
0: 是的，是的，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把这个《三体》推向全世界，那个时点也是《三体》走向世界的起点，
1: 我们知道后来好多这个反馈的意见就是《三体》征服了世界上无数的观众读者，这
0: 是
1: 个
0: 的，是
1: 好多朋友都对《三体》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0: 是。说到这儿呢，还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啊。在这个2012年完成了这个签约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很快就开始动起来了。那么最初呢，我们是找了三位这个非常资深的译者，其中最知名的译者就是《三体》第一部的译者 Ken Liu，刘宇坤啊。刘宇坤是位美籍华人啊，
1: 对，
0: 很多
1: 他
0: 朋
1: 也
0: 友都
1: 是
0: 知
1: 科幻
0: 道。
1: 作家，
0: 对，他本身是科幻作家，而且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幻作品，
1: 没错，
0: 也是美国这个影响全世界的两大科幻奖项——星云奖和雨果奖的获奖作家。他的很多部作品都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啊，当然，宇坤老师呢，他的一大特长还是翻译。啊，那他是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中文的这个科幻小说啊，以及其优美的这个文字，英文的这个表达出来啊，那么也是 机缘巧合哈，我们这个找到了刘玉坤老师，很快。

0: 快就得到了这个刘宇坤老师肯定的答复，然后这个事情很快也就开始了。当然，翻译的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因为三位译者中间还有一位译者退出。那么，第三部的译者因为自身的一些这个工作安排、生活安排退出了以后呢，刘宇坤老师又接下了第三部的翻译。啊，那么另外第二部，也就是《黑暗森林》的译者呢，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这个金发碧眼的美国译者应该是哎呀，这一下我还有点想不
1: 没
0: 起
1: 关系，
0: 来
1: 他
0: 了啊。
1: 和刘宇坤老师完全是属于不同的这样的世界的人，对吧？
0: 对，两个人语言风格也很不一样。
1: 对，
0: 翻译出来之后呢，这个两个作品看起来，当时刘老师跟我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说，这个刘宇坤的这个作品呢，你能感觉到他的文字很美，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读懂啊。但是第二部《黑暗森林》的这个英译版呢，读起来就有点晦涩啊。就我觉得，从翻译上来说呢，就是第二部它这个在，词句的运用上，更加这个讲究一些这个文词上的华丽感，
1: 华丽，
0: 这样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刘宇坤老师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从哪里看到的。我当时有一个这样的感受，也是从，各个媒体上，得到，就是他们讲说刘宇坤是最适合翻译这《三体》的人，因为为什么？第一，华人的身份；第二，他是科幻作家，
0: 是，
1: 所以他对于这个刘慈欣老师的作品，他是最能够感同身受去体会、去了解的。他作为这样一个桥梁，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觉得
0: 是的，是的，他非常合适。
1: 呢？
0: 就是他本身对中文的这种掌握的能力啊，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他是可以用中文写作的。我觉得只要他肯，他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就像他可以同时在这个哈佛读这个法学和计算机学啊，他同时是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的这
1: 这
0: 个。
1: 样的人的这个大脑结构啊，都是跨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的。
0: 是的。当然，第二部的这个译者，我想起来，他名字叫 Joel Morrison 啊。Joel Morrison 的这个语言天赋也非常非常好，他可能在说这方面不是那么太擅长表达，但是他对于中文的这种理解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细的点啊，就是这个在《黑暗森林》里面出现了一个概念，那科幻也是一种，也是这个三体三部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科幻设定，质子
1: 质子，
0: 啊。那么在质子这个翻译里面Morrison 就想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点子。就是它实际上借用了这个古希腊语的一个概念，古希腊语这个概念呢，它有这个智慧女神的那个概念啊，
1: 您这越来越接近咱们目前马上要看到的《奥德赛》了。
0: 是它借用了这个概念呢，同时呢，又这个它在发音上又和这个质子有一些这个相似的地方吧，反正最后它用了这个概念去做这个翻译，就特别的精妙。就有这个形神兼备的那种感觉啊，
1: 就跟咱们说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的信达雅，
0: 哎，
1: 也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异曲同工之处。
0: 这两位老师都是完全可以做到信达雅这样标准的，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专业译者或者是翻译家。
1: 三体的这个全球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还是很顺利的，是吧？
0: 比较顺利，到了这个日期特别好记，叫2014年的11月11号出版了以后，我在短短的2个星期时间里面就收到了，一大叠的海外的媒体报道，就是在之前从来没有过。我指的是就是中国的翻译作品，或者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了以后，得到了西方这些所谓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啊！后来我们详细看那些报道的时候，相当一部分都是大篇幅的报道，这个是极其难得的啊。当然，这个更加难得的是它的销量和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大众和专业的这种评价哈。特别是专业评价，那么从专业评价的角度来说，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后面获得的这个雨果奖啊。那么紧接着，在第二年的2015年的8月23号，美国时间应该是8月22号，那《三体》就拿到了雨果奖啊，
1: 非常重要的肯定，
0: 非常重要的时刻。 他也用了一种非常非常浪漫的方式去公布这个消息啊。因为这个奖项呢，就是雨果奖的这个最佳长篇小说奖，它是最重磅的奖项，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所以呢，最后这个最重要的奖项是由美国宇航员在这个国际太空站里公布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场景，而公布的是一部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品。所以当我们最后看这个录像去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仍然是内心激动不已。
1: 这是在这个全球推广的过程当中，《三体》是第一次引发全球的关注，都连太空站
0: 是
1: 都在这个奖项的设计当中
0: 啊。是的，是的，是的。美国人这个脑洞也不小啊，能够动用太空站的资源去
1: 这个，特别像是电影故事
0: 啊。是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断舍离当中这样写道，如果一个人总是激发你的焦躁情绪，而自己又无法改变时，也许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离开某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时，我的状态不太好。

0: 分享一些可以警醒你生活的话吧。你应该去运动，去读书，去爱人，去奔赴你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痛苦的社交，浪费在你讨厌的人身上。贪恋过去的快乐注定走不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在热爱生活的同时，快乐的小事情真的很多很多，不要再耿耿于怀了，只有你一个人在遗憾呢。
1: 烈火之中你醒来。

早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Michael Jackson 去到宝岛台湾开演唱会，成为当时最大新闻。那个时候的陈绮贞只有十几岁，是观众粉丝中的一员。就在演唱会结束那天晚上，她回到家里面，在笔记本上可以说正式地写下了自己对音乐的喜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对音乐的正式告白。

如果你回头看2002年那张专辑，你会发现萧亚轩真的好美，美得独一无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个不变的难题是，又想与众不同，又想得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她确实变美了，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但也失去了自己的味道。那一年发行她的第五张专辑的时候，没有预购，但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了9万张，发行一周后出货量达到了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宝岛台湾销量接近了25万张，而全亚洲超过了130万张。还记得后来因为他连续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2场闪耀萧亚轩的演唱会，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2年举办演唱会的台湾艺人。而另外呢，同年也演出了香港年度卖座冠军大片《无间道》，与梁朝伟同台共演，成为了他个人影坛的处女作。

用很技术的方式去分析陈奕迅的唱歌，你会发现在中音区他是具备另外两位经典歌手的技术的，张学友、王菲。可以说他的中音区是兼具了张学友、王菲二人技术的精华，通过关闭与闭合技术的娴熟运用，他能够跟张学友一样音色醇厚而深情款款，也能像王菲一样音色轻柔而超脱淡然。

0: 会想约你往前走，
1: 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如果你经常看微博，看大家分享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会有人讲，喜欢上一个人之前觉得是不会再真心喜欢任何人了，然后喜欢上那个人之后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好像浸在粉红泡泡里。说回来，各位真的不要让爱情变得淡然，也不要麻木。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是最诚挚的爱，毫无保留的爱。结局不好呢，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哭。这就是我炙热的爱。

这个世界上好像大家都很忙，已经没工夫再去探究他人如何看待我，也不想在意他人的几句轻飘飘的误解，懒得再试图扭转他人对我的既定印象了，解释真的是太费力气了。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单单能被在乎的人理解，就足够一个人在午夜梦回时偷笑出声，至于其他人，就随他去吧。

我希望听节目的各位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在该有主见的时候能掷地有声地镇住全场，该沉默的时候也能心安理得不发声，会关心和牵挂他人但绝不粘人，能为在乎的人放下身段，但除了他们之外你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保持努力，但不再期待任何人的夸奖。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有着周杰伦、孙燕姿占据华语乐坛分别的半壁江山这样的称号。其实在很多年前，他们真的争执的蛮严重的，比如说那一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之争，两个人都是2000年一同出道，隔年一同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只是最后孙燕姿脱颖而出，拿到了当年的最佳新人奖。据说当时两人的票数是8-7，这一票之差就是孙燕姿以台风较佳夺得了奖项。当年据说评委为了选他们俩都吵翻了，可以说史上最强的一届新人奖评选，真的是没悬念了。

始志在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豪骑，都护在燕然。

我相信每个人有了这么多朋友，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会发现一定要和喜欢、肯定自己的人在一起玩。就算知道自己并没有对方嘴中那么好，但是被夸奖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开心。在他们眼中，你就是最好、最可爱的，做一点点小事都会被夸很厉害。所以，不管是

为人。你摆什么阵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他

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聊一聊那些关于户外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户外生活啊，都有什么呢？其实现在的这个户外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多，特别丰富，而且我会发现身边的朋友也都逐渐的开始走向户外，然后比如说露营啊运动啊，或者是骑行啊、飞盘啊等等等等，哪怕就是去公园野炊野餐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而且确实啊，在之前啊，大家憋了那么久之后，会发现真的去多接触一些自然，多接触一些户外是特别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那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之外啊，这个今天确实在直播间当中呢稍显这个冷淡啊，就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户外生活。我们来欢迎Club 100单车俱乐部的首席摄影师以及山林下营地的主理人姚毅，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哎，户外生活我们该究竟怎么玩？欢迎姚毅，跟大家打声招呼。姚毅听得到吗？哎，姚毅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连线吗？可能连线稍微出了一点问题啊，没关系，我们先一会儿再来聊一聊，刚刚电话断掉了，我们导播老师帮忙再重新连接一下。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敏迪说了，这个我的户外生活就是爬山啊，然后跟母亲一起爬山，包括今天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了，就已经在户外生活啊，这个爬山啊，看花看景啊。葛大爷这是发了一张，是不是郊区的民宿？这看起来像是民宿啊。然后这个向阳而生还发了鲨鱼照片啊，这是在马尔代夫吗？好漂亮啊！绿野仙踪也说刚从户外跑步回来，没错，就像刚刚说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这个户外，包括接触自然啊，露营也好，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好，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 Club 100的首席摄影师姚毅。姚毅听得到吗？跟我们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哎，其实姚毅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活动的一个人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触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始喜欢，包括到现在啊，专业的做成了一个职业，它一定是有一定原因，对不对？跟大家讲一讲，可不可以？
2: 嗯，对，是这样，因为从小我是要从小开始说，就是学习画画，然后后来接触的摄影，上学，
1: 嗯，
2: 然后上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接触的这个骑自行车，那会儿就是上学的时候跟几个小伙伴一块儿，骑山地车，那会儿特别流行男生骑山地车什么的公路车，
1: 嗯，
2: 然后后来，陆续也丢过几辆自行车，但是也没断过，然后之后就是参加这个又买了新车，参加了俱乐部，的骑行活动，后来又接触了徒步露营，后来又接触这个现在前两年的这个搬家式露营，现在还在一直坚持露营、骑行、摄影这些。
1: 嗯，明白了。其实就是从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因为其实刚刚姚毅说的这个我也深有感触，就是大家尤其是小男孩啊，男生在初高中的时候，一般就是你要是有一辆这种特别炫酷啊，或者看起来外形特别好的这种山地自行车啊，或者特别高级的自行车，你就是那个班里最耀眼的仔啊。然后也会跟小朋友们一起啊上下学啊，去骑行，然后逐渐的接触到了这个户外骑行这个户外项目，然后又接触到了其他的户外项目，逐渐逐渐，然后变成了自己特别喜爱的一件事情哈。
2: 嗯， 对，
1: 是，其实姚毅，我刚刚也介绍了，其实不光是这个，我们说的骑行的这个摄影师啊，俱乐部的摄影师，平时也会参加这个骑行活动，骑行俱乐部，他同时也是自己在经营一个这个我们的露营地，包括也是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这样的露营的生活方式啊。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先从骑行开始说吧，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骑行，其实现在是。就是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会发现这个骑行爱好者真的是突然一下子，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吧，就是身边的很多人在周六周日的找到一个好的线路，然后就骑一圈哈，就是特别特别多。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周六周日的找到一个好的线路，然后就骑一圈哈，就是特别特别多。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就专业的，相对专业的，加入俱乐部呀、骑行啊啊这些活动的？
2: 可能大概是一三年左右，2013年左右。当时就是，换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公路自行车，因为之前也是骑公路自行车，后来就是接触到俱乐部了，慢慢深入了解了之后，就是越骑越多，也后来也换过一辆自行车，一直到现在，就是接触的这个。
1: 对，其实就是也有10年的时间了哈，这个还是挺久的了。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对于骑行来说，就刚刚说的，我是一个相对小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只知道自行车有不同的分类。其实我看到现在街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骑行的这个活动，包括也会买自己的自行车。那能不能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行车的种类上先跟大家来罗列一下都有哪几类，然后如果我们想去选择的话，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自行车？我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啊，因为最近确实我也有这个入坑的打算。

0: 因为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不堵车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从自行车的种类，其实有特别多哈。
1: 对，首先就是大家直观上就是买菜的那种公主自行车，然后就是山地车，还有公路自行车，然后在这几类呢又有中间的细分，比如说公路自行车，它有弯把公路，还有平把公路，然后还有现在的这种越野公路，就是胎更粗一点，适合更多的路面，但是是公路车的造型，然后还其实还有更多的细分，然后山地车呢？山地车有这个速降，还有那个软尾，就是后面就是也带减震，前面也带减震的，就是分为这几类。然后买菜车呢，就是更多种类的，有现在有甚至有咖啡车，车梁上有专门车架一体设计的一个可以放咖啡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骑行方式嘛，去哪儿骑过去，喝杯咖啡之类的，这儿就可以放一杯水，都是一体的，而且非常稳固。然后小朋友呢，可能有那种学步车，或者是四个轮的，两边支着那种。我小时候学自行车的时候，就是先是两边支着，然后可能再卸掉一个轮，慢慢最后变成两个轮了。
0: 对，就是这是启蒙的这个自行车，然后甚至还有小朋友呢，就是不用脚蹬的那个应该叫专业的名词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
1: 应该叫学步车吧，反正那个小孩蹬起来也特别快。对对对，
0: 就是
1: 然
0: 种
1: 后，
0: 类还是很多的。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折叠自行车，现在也非常流行。
0: 没错，这个自行车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山地车、公路自行车，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大家比较常见，也比较熟悉。就山地车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可能更宽一点，然后纹路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更适合越野一点，就是它的功能性不同，所以把它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想去选择不同的，就从不同功能的角度去选择自行车的话，那姚毅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刚刚也有这个朋友说了，就最近刚好想要买一辆折叠车啊，我们一个挨个来吧，一样一样来说啊，有没有一些推荐？
1: 折叠其实折叠自行车，我首先说一下我有什么样的自行车，我有一辆公路车，有一辆山地车，有一辆折叠自行车，是这三辆。然后折叠自行车呢，其实更适合10-20公里这个样子，如果超过这个公里数的话，骑上去可能不太舒适，它就是适合，家周边或者公司周边，公司不远，上下班通勤这种情况，或者是我的生活场景更多的是装在后备箱，或者我跟我媳妇儿一人一辆折叠车，然后就到某个郊区，它甚至或者有一些地方不好停车，或者堵车，停到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骑车过去，要不然就是从家骑车，然后真的是去买菜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坐公交可能也会堵车，或者拎东西也不方便。折叠车前面是可以有一个车筐的，平时我们出去带自己家里那个小比熊，因为它是小体的狗是可以放进去的，
0: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有很多种功能，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可拆卸的。刚刚我也发到了图片里，是不是就是你那辆灰的和蓝的这个折叠自行车？
1: 对对对，它折起来特别的规整，然后放在家里也不占地儿，因为自行车，你要是家里同时有个一两辆，甚至两三辆，那你放在家里必定是需要占一些空间的。
0: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而且我看到其实。就大家经常说，因为现在共享单车普及了嘛，其实有的时候也解决了我们的最后1公里的这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自行车还是相对来说更加具有很多的其他的功能性，就不光是解决最后1公里了。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们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的户外生活。折叠自行车是不是也可以满足你平时比如说我们说的不是强度特别大的那种在市区啊、街道啊这种骑行的这种运动的方式呢？
2: 对，有时候甚至就不想去坐车和坐地铁、公交和开车了。
1: 嗯，
2: 就骑车，我们甚至都到过电影院。
1: 嗯，
2: 然后就一天的出行就都交给自行车了，然后去超市去买菜，甚至坐地铁。当然，坐地铁就是上下班的时间，大家就尽量避免一下，因为人太多了，瞌

0: 碰着什么的。然后折叠自行车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前面可以卡那个车筐，
1: 嗯，
0: 就不用说是你骑自行车去背一个双肩背，然后比如说这个天气中午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热的，你后背一定会湿透，尤其是男生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好用。
1: 嗯，对，一般的像公路自行车呀或者是山地自行车都是没有车筐的这个安装地点的，因为装上也不帅了是吧，不好看了，但是其实这样
0: 不美观，
1: 对，不美观。其实这个折叠自行车首先它的造型就相对休闲一点，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就是那个电影《罗马假日》里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悠闲，然后也很优雅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嗯，
0: 对，而且很方便。
1: 嗯，那大家在选择折叠自行车的时候，您有什么推荐吗？就我们要看重它的哪一类的这个属性，比如说它的材质够轻，或者说它的这个有的变速系统会更好，或者是它更便捷，折叠更快一些，我们要去看它的哪几点特点呢，来去选择这个产品。
0: 因为是折叠自行车，如果大家考虑到折叠，就一定是折叠是最大的首选。
1: 嗯，
0: 一定要好折叠，因为有的自行车它会不是特别好折，折完了之后它会不是那么的规整吧，就是一定要特别顺滑，不然的话你平时到一些场景的时候你折叠就需要浪费你十多分钟或者是大几分钟，那就是有点不值当。
1: 嗯，本身它就要方便你的最后的这个出行，结果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了哈。
0: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折叠之后方便你手提或者是推行，然后重量呢，它越轻，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越轻
1: 越
0: 贵。越
1: 贵，
0: 对对对，大家上现在路面上骑的自行车可能都不是那种最轻的版本，最轻的版本还是少数人的选择。
1: 嗯。嗯，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啊，更多的人选择折叠自行车就是为了方便，同时也能够满足我的一些骑行的运动的需求哈。这个莫竹子说了，这个我也试了几种折叠车，但有的车吧就是稍微有些不太舒服，这个是不是也是那个一个问题，就还是刚刚姚毅介绍的，我们在选择比如说折叠自行车的类别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好折叠啊，第二点就是它重量当然越轻越好，其次还需要看重什么，比如刚刚说的这个车把不太舒服，是因为造型问题还是说功能性的问题呢？
0: 嗯，应该是造型问题，就是车把的高低问题。其实很多折叠车它都有自己的好几个，比如说运动把、休闲把，甚至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吧，就是扭曲的那种都有，就是有好几种握法。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车把呢，一定要买它标配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品牌指定的车把，你不可能是去瞎买一些其他的车把，因为它要考虑到它折叠，如果你买错了，它可能折叠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它官方没有，它也很多副厂的车把，就是你可以挑到合适的，但是这个东西你最好是能试一下，但是现在车把也不是很贵，对，10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一个非常合适的。
1: 就其实这个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包括我看姚毅发来的这个折叠车的一个造型，就是它好多部件是可以拆卸的，就包括你买回来之后你也可以自己比如去选择一些配件，对吧，比如说这个车把呀、车座呀，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或者更舒适的把它装上去，是吗？
0: 嗯，对，就尤其是这个车把的高低还有车座，车座甚至我身边的朋友他去买过很多车座都是最后不舒适，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去租一下他们的自行车，
1: 先去试一试。
0: 对对，因为你去买的话你肯定是需要花很多钱去买，你租的话可能就一天，你骑出去多感受感受，比如说包括折叠自行车现在很多的车店都有租赁服务，你就去花那个100-200块钱200-300块钱去租一天或者半天，你真的去骑10公里20公里，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你，是这样。
1: 是有，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我一样，我看在街上那些就是比如说夜骑的那些朋友们啊，这个车真的都特帅，就是我们说的骑行姿势特别战斗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光看着其实很帅，但是你当你自己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自己并不太适合比如说这个其他车类型的这种骑行的姿势，你可能会觉得很累很疲惫，可能也那也不是你的最优选，所以说还是要提前去试一试哈。
0: 对对对，因为你上来盲目的去选择一个，哎，你看别人也骑你就买了一辆，后来你发现你花了很多钱去买，然后结果不适合你，你觉得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包括晚上夜骑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都是长时间的时间那么

0: 骑。如果你真让你去那么着弯着腰趴着那么去骑，你肯定是受不了的。
1: 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还是适合自己最重要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刚刚姚毅给大家推荐的是他自己拥有的或者骑过的这几款车当中的其中一个啊，就是折叠车。这个折叠自行车呢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它可以变得很小，放到你的车的后备箱里啊，或者是放在家中也不是特别的占地方啊，能够解决你的这个通勤啊、买菜啊，或者是适当的这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那除此之外呢，刚刚也说到了，你还有比如说这个公路自行车哈。
0: 嗯，公路自行车，对，公路自行车一般都是我参加俱乐部去骑的。
1: 嗯，
0: 因为公路自行车它比较轻便，然后我会穿上专业的服装，它的那个骑行短裤里边都是有电当的，
1: 嗯，
0: 然后它就不会非常的硌。长距离骑的话，比如说180公里、50-60公里，这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然后它轻便的话，你也非常好拿，甚至就是一个手指头你就能提了起来
1: 啊。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公路自行车一般是不是价格都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因为我觉得它更有竞技属性，或者是怎么说的专业偏专业运动的属性，跟刚刚说的折叠自行车这个用途包括属性又都不太一样了。
0: 对，公路的自行车普遍起步相对来说高，因为过于便宜的话，你可能长时间，如果你要骑过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可能不适合，你就会想买那个更贵的，因为它的强度啊、轻重啊，然后变速的舒适度啊，这个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的。
1: 嗯，那刚刚又说回来了，这个我们都说的公路自行车，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首先要看重的是哪几点，给大家排一个序吧。
0: 嗯，公路自行车一切其实首选都是适合自己
1: 啊，
0: 因为有的坐杆是一体坐杆，它是比如说像我那个是一体坐杆，它就锯完，它是给你锯到你合适的高度，会给你做一个测试，然后呢就是以后就不能有太多的变动了，它可能上下有个几厘米的变动，
1: 嗯，
0: 因为它是锯掉，它就成一体成型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坐杆呢，它就是可以上下调节的，但是有可能它这个没有那个的强度大。
1: 嗯，
0: 是这样。然后公路自行车呢，首先就是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其次就是外宽，可能大家看中公路自行车就是帅嘛。
1: 嗯，
0: 然后再其次就是它的变速系统，我觉得一定要够顺滑，因为有些情况你变速出问题的话，它可能会来回
1: 卡住，会产生问题哈。
0: 对对，
1: 其实我对于公路自行车的理解就是，就大家经常能够看到，就是胎越细，是不是胎越细越好？
0: 嗯，
1: 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些公路自行车，基本上胎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啊，它跟山地自行车会有特别大的明显的区别。
0: 对，而且还有这个轮组的块高与块低。块越高，它的这个风阻系数越小，但是你要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它才能发挥到它的作用，不然的话你平时特别慢的骑，它还会影响你，因为比如来了一阵风，你的块特别高，它还会让你左右摇摆不定，这种情况
1: 会不稳定哈。
0: 对对对，
1: 嗯，那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是公路自行车这个类别里面有特别多的这个就是车把的造型啊，比如说有平把的，有弯把的啊，甚至还有一些异形把的，那这些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呢？
0: 嗯，平把其实更适合城市休闲，然后甚至有一些山路也可以。
1: 嗯，
0: 弯把呢就是更运动，因为你可以过到下面的时候，然后速度你可以特别快，减少风阻，让你的腰趴得更低，这种情况。
1: 嗯
0: 嗯。
1: 其实
0: 主要是这两种
1: 啊，其实也是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啊，因为其实你看刚刚就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弯把的这种啊，这个骑着的时候支撑很累，有的时候还不如共享单车的那个坐姿啊，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如果姿势你的腰趴得更低的话，你在快速骑行的时候，你的这个风阻系数就会变小，是吧？啊，所以说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弯把的一个造型。
0: 对，而且弯把我不太建议大家真的是去平时通勤啊，或者是穿的非常休闲去骑，因为你要是换上骑行服的话，或者去到山里那么骑的话，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弯把会完全的不一样。
1: 嗯，
0: 平把公路呢，这个更适合城市里骑，城市里骑它是最舒服的，因为它的轮子也大也细，阻力也小，你扶着也特别舒服，操控感也特别好。
1: 嗯，明白了，就是如果是刚入门，我觉得建议您选择这个平把的啊。如果说想进阶一点，或者是竞速骑的话，或者是就是相对偏专业一些的这样的骑法的话，选择这样的弯把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哈。
0: 对，其实最舒适的就是平把公路，
1: 没错。
0: 然后平把公路甚至比这个折叠车呀、山地车呀都要舒适，因为山地车它

0: 会特别重，重量特别大，
1: 是
0: 胎也宽，你骑的时候阻力也非常大。
1: 嗯，好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国内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马上时间就到了，大家还记得吗？海南早就发布了这一消息啊。今日海南省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规划明确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规定，也就是说3年半之后，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此前呢，还传说过海南可能对于这一决定啊，会有所迟疑，会有所改变。但是，新政马上就补充了他们的观点，会平稳推进啊。实际上，海南这个全面禁售燃油车并不是才提出来的，时间要追溯到2019年3月份，海南当时就发布了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但是目前呢，海南省它的新能源车保有量仅仅只有2.28万辆，占全省汽车保有量比重仅仅是2.9%。当时啊，当年发布的时候啊，不是现在，当时呢，新能源车并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之下，海南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是备受争议的。不过呢，目前海南从2025年的23.75%的保有量已经提升到了45%。虽然说新能源车现在还没有过半，但是按照这个趋势，过半反超燃油车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在2026年1月，海南省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50%，已经销量已经是有54.46万辆。当然了，跟其他省份相比，海南在推进新能源汽车方面，它具有天然的优势啊。海南省全岛面积不是很大，环岛高速一圈才600多公里，现在普通的纯电车它能够完成全面的覆盖，而且海南省的气温呢，也决定了它全年都适宜电动汽车的使用，不会有低温的天气，也不会有那些到了温度一低电池就罢工的那种局面。慢慢的，这样的举措呢，我觉得是有重要示范意义的。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禁售燃油车目前看起来不太现实，毕竟我国幅员辽阔嘛，各地的情况呢也有所不一样，但是海南禁售燃油车的示范意义在于，如果海南被证明全岛竟然可以实现，那么第二个、第三个适合推进禁售燃油车的省份，我觉得跟进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5家中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销量同比增长65%，达到了138410辆，而远远超越了一个车系，那就是日系车。5家中国车企分别是谁呢？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领跑。其中比亚迪5月的销量是32380辆，同比增幅是136.6%，市占率从去年同期的1.2%提升到了2.8%，增速位居自主头部的第一位。此外啊，你别小看奇瑞，刚刚我们可能也讨论过奇瑞在子品牌战略方面可能确实不是特别成功，但是人家奇瑞是第一个走出国门走海外路线的出口品牌，到目前为止呢，它也是出口的龙头老大。奇瑞5月份的销量，我只说的是欧洲市场啊，27412辆，同比增长244.1%。而领跑呢是涨得最多的，暴涨465.1%。你像，两田一产、铃木、三菱，他们的总销量，5月份的总销量同比下滑达到3%。这些数据呢，也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新能源品牌不仅仅是在国内受到大家的认可，在海外市场呢，同样也慢慢的 争夺市场当中。可以想象啊，再过个两三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车企在欧洲本地化生产落地，那时候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凭借着先进的电动化技术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价格，真的很有可能要横扫欧洲。哎，你不仅仅是倒下的日系车、美系车，还有欧洲本土的一些车企们都将会有危险了。正是由于目前燃油车市场竞争白热化，有些车企已经撑不住了。又有车企撑不住了吗？又要退市了吗？极有可能。到底是谁呢？某品牌的中国经销商正式停止进购该品牌的所有国产车型，当然不包括进口车型啊。如果经销商有库存也会继续卖，但这是预示着这家合资车企国产合资车型在华将会全部停售。你觉得是谁呢？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这几年已经有不少的合资品牌陆续退场退出中国市场了，而今年又有新的情况，小燕直接就说了，打折的虎豹。看来大家还是蛮关注市场的啊。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正式停止进购该品牌的所有国产车型，记住啊，不是捷豹一个品牌，而是也包括了路虎。当然经销商如果有库存车还会继续卖，这也就预示着这家合资车企国产合资车在华将全部停售。有哪些车呢？捷豹就不用说了，其实这个消息呢早就传出来了。捷豹目前在售的车型还有 XEL、 XFL、 E-Pace、 F-Pace 没了。那路虎呢？发现运动啊，还有极光 L， 其他都是走进口渠道的。所以并不是意味着捷豹路虎这个品牌不复存在啊，他们在平行进口的渠道依然

0: 是有自己的市场的，比方说捷豹的 F-Tabor， 然后路虎的揽胜就不用说了，甚至新迈也不走量啊，主要是还是揽胜。作为曾经的豪华品牌，捷豹路虎在国内的知名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刚刚入华那会儿，它的定位是要高于奔驰、宝马、奥迪的。但是有多位经销商曾经也透露，自2015年国产车型投产以来，捷豹路虎的国产车在经销商端几乎是全线亏损的，十年间单车平均亏损约3万元，就是卖一台车亏三万块钱啊。卖了十来年的豪华车型居然一直是亏损的，而且每辆车亏损高达3万元。所以大家明白捷豹路虎的衰败，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人家国产都提升了销量，反而捷豹路虎国产之后导致销量导致它的口碑和这个利润一落千丈。但恰恰也反映了另外一点呢、啊、没办法，不能够溢价，只能够打折来销售，所以有了打折虎豹之说嘛。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车型都是相当不错的啊。总有人说什么修不好的捷豹路虎，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用过的车主自己都知道，有问题吗？有。问题在哪里？就中间那块小屏，都不能说大屏啊，偶尔会发生行驶过程当中黑屏啊、死机啊、花屏的情况，无伤大雅，重启一下就可以了。其他三大件方面用料都很扎实。捷豹路虎呢，是由奇瑞汽车与英国捷豹路虎在2012年11月成立的合资公司，都位于江苏的常熟，主打中国高端豪华汽车市场。车型呢，我刚刚也就说了啊，捷豹在华的巅峰时期有240家经销商，2017年经销商更是达到了销量是达到了14.6万辆啊。因为这个品牌呢是捷豹路虎放在一块来卖了吧，所以呢我就把它们也列在一起，同比增长是23%，这是2017年的成绩，稳居二线豪华品牌的第一阵营。哎，当年中国更是成为捷豹路虎全球的第一大市场，而捷豹路虎在中国市场的高光时刻其实也就定格在了2017年，此后呢捷豹路虎的销量就一路下滑。2024年国产捷豹路虎的销量只有3.4万辆，2025年就仅仅剩下了2.65万辆了。在今年的3月31号，捷豹路虎常熟工厂最后一台揽胜极光 L 驶下生产线，也标志着奇瑞捷豹路虎国产燃油车生产正式画上了句号。如今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正式停止进购该品牌的所有车型，也预示着合资的捷豹路虎的时代正式结束了。所以以后都不会再有捷豹的 XEL、 XFL 这些车了，包括极光 L， 还有就是发现运动，20多万买路虎车的神话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Fast 在给我留言说，奔驰的 EQC 还能买不？现在价格挺优惠的，我劝你别买，这车问题太多了。即便它现在，价格有优势，但是，锁电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巨大巨大的问题。你买一台标续给你400-500公里的车，但实际上开个200-300公里，你乐意吗？不仅仅是锁电啊，品控方面也超级不好。我建议你直接绕道啊，因为同价位的车型，即便它有看似优惠的价格以及奔驰的大车标，但是能够给到你的不是他帮你撑面子，而是你要去好好的搀扶着他，建议你绕道。哎呀，其实又回到了那个话题当中啊，就咱们普通车主去买车到底适用于哪种电池包，这个争论呢早在4-5年之前其实还挺激烈的，但是现在来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三元锂电池呢，因为它确实曾经有过轻量化以及高密度的特点，备受一些车企的喜爱啊，装车量也挺大的。但后来大家发现，哎呦，三元锂电池它又不能完全充满，为了安全保障嘛，就是前一节给你砍掉，后一节给你砍掉，实际上你充电的功率呢只有从20%到80%或者90%左右，就根本就充不满，也不适合去充满啊。而磷酸铁锂电池呢，在安全系数方面、可燃点方面会更有保障，所以现在装车量呢已经完完全全是碾压三元锂电池的状态。三元锂电池并不是一无是处，在一些专注于性能的

0: 低价极限一旦突破，行业的经营将会暗藏巨大的风险。汽车行业真正需要比拼的是技术、服务、品质、品牌和车企的社会责任感。大家可能觉得听的这事儿，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你车企为什么不专注于性价比呢？不打价格战呢？我们是消费者呀。别忘了，没有一家企业它是做慈善的，它总得去盈利，对不对？在盈利的过程当中，既然是价格降下去了，那么在用料啊、零配件供应啊、配置方面，他会偷偷的给你减掉。你觉得可能当下，买了价格比较便宜的车，优惠呢幅度比平时大，但是这就是价格战所带来的产物啊，不会有太多的好处的。在车辆的使用方面，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经常听到大家说什么，哎，我的车漆比较薄啊，容易掉漆啊。很多车企呢，在降价之后呢，它的这个车身的镀锌工艺层的镀锌面就变少了，甚至没有了。所以你觉得你买到的是划算，买到的是性价比吗？并不是啊。努力奋斗，他给我留言说，2016年的比亚迪速锐，下雨天走，低洼水面的时候会跳出来发电故障，下面那个防水板没有了，是不是要加装一个防水板？就是原车配备的那个，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拆？我不知道你是燃油车，应该是燃油车，苏瑞是燃油车，对对对，没错啊。这个其实你的故障码跳出来呢，其实就是在你涉水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漏电呢，而是因为底盘你确实没有那块板子之后，就是那个下护板嘛，就托底护板，它会导致这个涉水的时候呢，水流直接冲击发动机舱的底部线束和发电机接口，可能会有一些，当然现在你没有短路，但是呢会有一些信号的干扰，从而触发故障灯。这东西呢，我觉得加不加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所谓，因为毕竟你再怎么样你也不是经常的去涉水，而且呢底盘的防护呢它也是有防水等级的，一般来说是 IP67 没有问题啊，你不至于天天涉水涉那么深的深度吧。现在雨季虽然还在啊，但是我觉得加一块那个护板呢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你托底虽然说保护了，但是你的底盘的高度离地间隙就变小了呀。我不建议你加，但是在涉水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多加注意，毕竟轿车呢又是油车啊，涉水的深度不超过这个轮毂的中心位置，车标的位置就可以了。好，我们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你好，我是想咨询一下，我想买那个比亚迪逍，今年的这个款新款，我就想问一下，那个顶配跟次顶配现在能够做到是能够多少的优惠啊？
0: 你首先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里不卖车，这个定价权都是在经销商手里，经销商呢对外有一个优惠的报价，但是它是极为不准确的，这只是一个宣传的手段而已。目前阶段，比亚迪夏在最高配车型大概优惠是20000左右，这是对外的报价。您其实在哪个公开的渠道都能够查询得到的，但是至于具体，
1: 但是我觉得我到店里去看了一下，他给就是，当然我也没谈得很仔细了，反正他给那个优惠就是只有10000多块钱。
0: 啊，对外的报价似乎比你这个10000还要多一些是吧？
1: 不是，他给我的优惠就厂家的补贴的，不包括我自己的旧车的那个报废补贴不算，就是只是厂家给的补贴，他说只有10000多块钱
0: 啊，也许因为
1: 10000还有13000啊，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0: 我告诉你啊，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呢，它可能饱含着猫腻，它最大的优惠可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也有可能是包含了你旧车置换的一个所谓的补贴加进去之后才能够给到你的优惠，因为比亚迪夏。实话，这车不愁卖，所以你指望终端优惠有蛮大也不可能。
1: 哦，对，我去了解，好像他们不是很挺热心的。
0: 是，他可能这个所谓的对外的报价的20000，是包含了加你购车旧车的置换补贴，因为买 MPV 的一般都会有旧车置换。他可能是这么考虑的，因为这个具体的细则我也不可能全面的了解到每个品牌都有对外的官方报价，那太多太多了。
1: 啊，好，没事，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了。我看你们这里能，就大约大致能够有多少的优惠啊，或者这样的，那个他那个顶配跟次顶配的那个的优惠差不多不会？
0: 差不了太多，不会有太多区别。
1: 哦，好，感谢，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